在今天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有三从和四德》，和由著名的卢剧演员胡庸钧演唱的卢剧中的经典唱段《走学前》。三从四德是一种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规范。三从是指未嫁从父，父亲的父；既嫁从夫，丈夫的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啊，女孩子在出嫁之前呢，要听从长辈的教诲，因为长辈们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以后呢，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操持家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自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抚养小孩子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其实啊，并不是表面上跟从的意思，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的意思。四德呢，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就是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在古代啊，这是为适应家庭稳定、维护父权、维护夫权的家庭利益的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方面进行规范要求。黄梅戏中有一段演唱三从四德的唱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有三从和四德》。

0: 梁山伯提早结束学业，前往祝英台家中拜访。谁知道刚刚到祝家，就得知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1: 天地无情，人间无情。

0: 江山。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0: 来，
1: 继续
0: 听歌啊，
1: 来一首黄梅戏吧。
0: 哎，黄梅，这歌曲的名字就叫黄梅戏。这演唱者呢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位音乐老师。
1: 哎呀，
0: 音乐老师，
1: 碧潭高雪啊。
0: 对，我们最早的一批新晋歌神，资深歌神，记得吧？
1: 对，
0: 啊，是钢琴老师。
1: 对，他是个人的原因啊，完了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节目。
0: 然后有
1: 出山了啊。
0: 哎，后来在六一特辑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一首，哎呦，非常好的亲子组合，
1: 欢迎你哦，碧潭。
0: 碧潭秋雪带来黄梅戏。

0: 哎，发现一个问题没
1: 有？发现什么问题了？
0: 这个碧潭飘雪唱歌没有以前的气息足了耶，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主要是怕动了胎气啊。
1: 对，确实是有原因的
0: 啊。
1: 刚才我说了，人家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啊。
0: 对对对，要生小宝宝了，
1: 对，要生二胎了。
0: 对对对，挺好，
1: 先恭喜一下、啊。
0: 哎，这个然在里，在这个群里说，这个不要太大力的唱歌，
1: 对哟、
0: 哦啊，哼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就这个力道就可以了。
0: 嗯，这还不错呢。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位那个准妈妈，就歌都不唱了，嗯，就是怕这气息不够嘛，啊，
1: 嗯，但是喊声挺大呀、
0: 啊，
1: 训她老公那家伙汪汪的、啊，
0: 那不、嗯、那是一种威慑。
1: 笑笑爹说：“这是流行和黄梅戏结合的歌，哎呀，挺有味道的。哎，我记得这歌以前在节目中放过呀，是吧？黄梅戏这首歌
0: 哦。”对，以前
1: 可能是别人唱的
0: ，
1: 对对对、啊，
0: 别人唱的，但是早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嘉哥、涛哥都是歌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个《碧潭飘雪》也是我们最早的一批，
1: 嗯、
0: 歌神，
1: 嗯
0: 啊，当时也是给我们节目带来了很大帮助和支持啊。
1: 嗯嗯、
0: 啊，
1: 本条说了啊、嗯，其实啊，我一直觉得不提意见评论呐、啊
0: 嗯，
1: 不是好评论，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唱的吧，
0: 嗯、
1: 我词穷啊，
0: 嗯，就是。那你到底是想说呀还是不想说呀、
1: 就是、这首歌那意思他挑不出毛病
0: 啊，是这那就是表扬，那、
1: 就是、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表扬，
0: 那就是表扬了，好好好，哎，
1: 他们春秋老师说了啊、
0: 嗯、
1: 优美动听如春风，拂去悲伤美柔声，
0: 嗯，
1: 听押韵，
0: 是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演唱的江姐的选段《春蚕到死丝不断》。

夸夸。

0: 咋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哦。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子礼？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大家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哦，有么子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不是，街上有灯呐、
0: 啊。啊。
1: 我就是欢喜看灯呐、啊，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2: 哟，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版《梁祝》。山伯临终选段。

他正下庄啊，想起一看老道把家请了。哦，父亲，看来儿女不久，儿子之后又要死去。

是不能负气亏。

在今天辉生晚运的板块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她曾经是全国寻找七仙女大赛的总冠军，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是黄梅戏中的实力唱将。巫美莲的身段柔美，气质温婉，主攻闺门旦。她曾经在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莫愁女》等知名剧目中担纲主角，她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乔装送茶上西楼》。

0: 算了。
1: 东郎，你坐。东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什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来收拾收拾。
1: 冬兰，爷爷趁凉，有些汗累，将衣服穿上吧。
0: 娘子，我不累。
2: 那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天大的喜事，我看你呀也该梳洗梳洗才是啊。
1: 不必梳洗呀。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哎呀，我不回呀。

0: 好一阵清凉的风啊。娘子，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韩赛芬和李萍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我本闺中一钗裙》。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我叫许静。朋友们，一说到安徽啊，大家一定会想到咱们的黄梅戏，而且上海的朋友一定会唱上两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天上人间幸福相恋。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上映的《天仙配》就是在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翻开当代黄梅戏剧史，从严凤英、王少舫时代到五朵金花绽放的季节，从《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传世经典的流传八方，再到《遍地月光》、《墙头马上》、《雷雨》等新创剧目的不断涌现，黄梅戏的发展始终随时代同行，与祖国同辉。短短几十年间，一跃发展成为流传全国的大剧种。现如今，不论是传统剧目的精益求精，还是新创剧目的守正创新，一代代黄梅人正肩负起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接下来，我将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吴亚玲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严凤英大赛金奖得主周山，联袂为大家带来黄梅戏的不朽之作《天仙配》满宫对唱。朋友们，有请他们。

0: 10月15日，2023江南新社戏草台有戏展演活动在新邦镇拉开帷幕。在百姓戏台和荷花园分别上演了沪剧、粤剧、黄梅戏、萨克斯演奏、阿卡贝拉演唱等形式丰富的表演。当天，黄梅戏《闹花灯》选段、沪剧《挑山女人》选段、粤剧《王老虎抢亲》选段、萨克斯演奏、歌唱祖国、阿卡贝拉演唱《我相信》、新邦山歌、摇一鲁来过一邦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人们在荷花池中边走边看边听，秋风徐来，自是一番好不惬意。我感觉非常赏心悦目，乡村的自然风光与戏曲相结合，我特别喜欢刚刚表演的《牡丹亭》，游客张先生赞叹道。与该演出同步，依托人文松江活动中心的戏曲资源配送，新邦敬老院和鹿钓湾茶馆也上演了两场家门口的精彩演出。村村有戏台，家家有戏迷，新邦镇戏剧文化底蕴深厚。新邦镇以戏剧之乡品牌建设为抓手，打造江南新社戏文旅项目，草台有戏展演则是这一品牌的新一轮探索。据介绍，江南新社戏品牌有别于传统社戏和戏剧演出，演出空间不在旅游景点，而在田头村口，演出地点不在专业剧场，而在乡村舞台，演出团体不是专业院团，而是依托民间力量。演出内容不是大题材、大体量、大制作，而是小而精、小而活、小而新，是开展文旅融合的新探索。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带动人文松江建设的品质更高，内容更精彩。松江区文旅局副局长张国强表示，未来打造戏剧之乡将是人文松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的重点项目。
1: 今天先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哭城》，由吴琼演唱。

0: 安庆黄梅戏会馆内上演黄梅戏《打豆腐》。本报记者李记社。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乘车行驶在安庆，街巷里隐隐传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歌，悠扬婉转，沁人心脾。安庆被誉为一座有戏的城市，这里流传着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里孕育了石牌、宗阳古调，这里走出了徽班众多名伶，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就是在这片肥沃的戏曲文化土壤中兴起成长，最终唱响大江南北，享誉五湖四海。安庆供给着黄梅戏的有机养料，黄梅戏滋养着安庆的文化气质。黄梅戏脉源远流长，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夜静游文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初冬的午后，怀宁县石牌老街上顾客不多，这是街坊四邻颇为闲适的时光。王娟迪、邱玉琴等姐妹相约聚在一起，一套音响，两个话筒，自娱自乐唱起黄梅戏《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街道为戏台，街坊是观众，在石牌镇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戏迷群众立地成台，张口戏来。石牌镇文化站站长汪传龙如此形容当地的黄梅戏生态：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石牌镇徽戏班社的摇篮有梨园之根的美誉。名满天下的黄梅戏与石牌也颇有渊源，人们熟知的《天仙配》《罗帕记》《珍珠塔》等30多部剧目，俱从青阳腔或徽戏移植而来。追溯黄梅戏脉，安庆博物馆是不可不去的一站。这座博物馆更以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闻名，是目前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唯一一家国字号黄梅戏专题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诉说着黄梅戏的光荣与梦想。从蔡仲贤、胡普牙如苦开山，到严凤英、王少舫触起大梁，再到一大批艺术家继往开来，才有今日黄梅戏繁荣兴盛，群星璀璨。黄梅之花根植于沃土，茁壮于乡野，无华亭之绚烂，有泥土之馨香。安庆博物馆讲解员主管焦燕介绍，如今黄梅戏在全国戏曲百花园中更加光彩夺目。自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以来，已有17位黄梅戏演员摘取18朵梅花，其中韩再芬为黄梅戏界夺得唯一一朵二度梅。黄梅戏韵，乡亲名城，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1: 949新闻记者团。
2: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这里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是京剧鼻祖徽班成长的摇篮，也是陈独秀、邓稼先等名人的故乡。

0: 施工。
1: 哪个去拉施工啊？
0: 我吃都不吃好了。
1: 回来！
2: 都是你害得我给了一根，还挨了50大板。那你是一个野种。
0: 你不是骂人呐？
2: 说话，你还敢顶嘴？
1: 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了，这鞋子么也弄脏了，这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的。宝儿，你在学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1: 妈妈，我不读书了。
0: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撞祸别人，顽皮惹祸，你呀还哭你。
1: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0: 丞相面前，周瑜和孙权小儿替世对手。
1: 丞相正乃今天为帝之才，神鬼莫测之己呀。
2: 丞相，小朝他自身一人到大营来了啊！

0: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
1: 你也和我想的不一样哎。我不晓得你会作诗。
0: 作诗？
1: 铜雀、排妇，还有你个子也不高哎。
0: 哎呀，你小的时候应该见过我呀。
1: 记不得了。
0: 我可从没有忘过你。
1: 这真的是你共达顿悟的理由吗？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可是我来了。
0: 我没想到你敢来。
1: 开始不敢，以为走廊，我就敢了。
0: 我嫉妒你的周郎。
1: 你会兑现诺言吗？
0: 什么言？
1: 我来了，你暴毙。
2: 来人呐，传我两命，准备肥牛美酒，全军将士开怀畅饮，庆贺小乔来人。

铃啊，回去救啊，要把铃啊，回去救啊，要把铃啊，回去救啊。

0: 上聆听，留言讨论，欢迎下载全新广播互动 APP 阿基米德，关注本节目。
1: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920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0: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2: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3: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4: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0: 帅哥俊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2: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0: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2: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5: 潮爸辣妈。
0: 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辣妈灵儿。
6: 大家好，我是小欧。
0: 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美女老师哈，首先是大美女。你不敢直视我发现你
6: 没有啊，你也是美女。
0: 然后大美女老师还带着两个小美女做客直播间。首先是欢迎
6: 四个美女，
0: 对，胡菲菲老师欢迎。大家好，
6: 你好胡老师。
7: 我是胡菲菲老师。
0: 胡菲菲老师其实现在在跟大家出来介绍的时候，你是后面是有一个很漂亮很精致的工作室是不是？
7: 对，我自己有一个胡菲菲表演艺术工作室。
0: 这表演艺术工作室主要是难道教小孩演戏吗？
7: 我们的工作室包括有影视主持、话剧、卡通剧，还有最有特色的黄梅戏、声乐等等，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6: 听到胡老师话的范儿了吗？
0: 嗯。
6: 哎，参加我们主持人吧。这个我们成了辣妈，还缺一个辣妈，准辣妈。
0: 你知道吗？菲菲是这样，她自己就是唱戏唱特别好，
6: 是吧？
0: 所以在一般的培训学校里面，可能你刚刚讲的那几个项目里面，很少会有戏曲的。
7: 对。
0: 但是你可以搞得定。
7: 对对。前不久六一的时候，我还带了工作室的一批学生到了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的节目，展现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还有一个大型的《中华魂》的经典诵读。
6: 了不起哦，鼓掌。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剧种，尤其是属于我们安徽人的内心深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拿到中央台去。
7: 对，当时站在中央台的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倍感自豪，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感觉这不仅仅是工作室，代表着安。

0: 辉的特色，因为那样子的舞台它还有京剧还有粤剧，当时我们代表黄梅戏的时候我们很自豪，而且经典诵读那个节目不仅仅是有诵读，还融入了舞蹈书法。说到书法，就这个小女孩她能够现场书法然后现场领诵。
1: 哦，
0: 对，等等，
1: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杂技啊，这是
1: 我们刚才对我们跟老师说到的，就是很会书法又很会诵读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韩伟仪，来自胡飞飞老师表演艺术工作室，我既会书法还会朗诵，然后还会主持人，我既带领朗诵也在就然后也书写了书法。然后
1: 你这次也去北京了？
3: 对。
1: 哦，你以前去过北京吗？
3: 没有。
1: 所以第一次去北京就带着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感觉怎么样？
3: 也很自豪，
2: 很自豪
1: 是。因为刚才这个韩伟仪，对不对？韩伟仪小朋友说到，他首先会书法，然后还会表演呐、领诵。我相信书法应该不是从菲菲老师这儿学的哈。你书法跟哪儿学的呀？
3: 书法是在上元宫学的，
1: 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但是怎么会想起来把书法跟菲菲老师后来教你的一些表演艺术相融合在一起啊？
3: 因为它这个中华魂，它主要就然后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因为这个节目既然叫中华魂，就所以它就应该包括这个中国的这种书法。
1: 是这个节目的设计是飞飞老师想出来的吗？还是你们一起构思的呀？
3: 可以说是我们一起构思的，但是主要是飞飞老师想出来的。
2: 看来还是飞飞老师强。飞飞老师的工作室看来真的很厉害，这种策划能力，尤其是把这种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艺术能够有机的结合。飞老师，你平时的工作就是做这方面的创意和策划吗？
0: 对，
2: 是吧？
0: 对，还有给各个小学排一些像经典的课本剧，
1: 因为叫课本剧嘛，就感觉比话剧要稍微缩小一点，迷你一点。他也会搞这个舞台背景，
0: 有舞台背景，我们分了三幕，还有包括他们的整个服装。
2: 三幕是不是没有？
0: 对，我们整个人的服装造型。
2: 就是刘亮，你有发现以前我们说这种在校园当中的活动或者是文艺汇演，通常一年只有一次，就在元旦汇演。
1: 对，
2: 但现在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不一样了，就是因为不是为了元旦而去做些事情，而本身从剧出发，或者是从我们的学到的知识出发，需要了我们就可以来一段。
1: 是 啊，我们再来问问另外一位小朋友哈，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于心怡，今年五年级了。我在胡飞飞工作演艺室学演这个方面已经有五年了。
2: 五年时间了？
4: 对，五年了。
2: 我一直跟着飞飞老师啊。
4: 是的。在这段期间呢，我还曾经在这个合肥的这个电视台一个少儿春晚中担任主持人。然后呢也曾就是跟胡飞飞老师一起去香港跳那个古诗琴，荣获金奖。
2: 哇，太厉害了。
0: 去香港的时候他还很小，是刚刚踏进这个表演的大门哦，那时候才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对，然后今年他刚刚说的合肥少儿春晚，就今年的2014年今年春节的时候做主持，当时底下很多人。
1: 一年级那个时候刚刚进去跟老师学什么？
4: 刚刚进去是学朗诵和主持人。
1: 那现在呢已经五年级了，
4: 现在就还学了一些小品啊相声啊，也学了一些舞蹈。
1: 哦，这已经有点大师姐的范儿了。
0: 而且对，而且他在班里面还会就是说主动的给小朋友们进行创作和编排。对，
1: 你说说你最近编排了什么？
4: 前段时间我编排了一个节目叫《母亲是一种岁月》。
2: 母亲是一种岁月，这是什么呀？
4: 就是本来就是一段朗诵，但是呢，我要给它配上动作呀，然后让它有一些
2: 有情境是吧？
4: 对，
1: 哎，你现在给我们还记得那个词儿吗？可以大概的来一两句。
4: 这个词我记不住了，但我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段。
1: 好，来，我们先
2: 来。
5: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高山上坐缆车，谁知半途中缆车突然出现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悬在了高空中，人们高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住厄运的来临。忽然缆车径直而下，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和尖叫，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
1: 小欧，你也经常知道朗诵对吧？
2: 我想想看，我五年级那时候干嘛呢？
1: 对，
2: 我那时候五年级玩方宝特别厉害。
1: 方宝？
2: 对，
1: 你问问两个孩子什么是方宝。
2: 也就是说我五年级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是现在的孩子五年级完全有规划了。更听到菲菲老师说了，五年级的孩子现在心仪已经开始主动的

0: 去帮助他的同学做策划了。我策划这两个字很高级的、
1: 啊、所以说长江后浪推前
0: 真的是我们早就是被拍在那儿了
1: 、哎、不过我觉得通过心仪啊已经跟着专业的老师后面学了这么长时间，你已经确立了自己长大未来是要做什么吗？
0: 对呀、
2: 啊。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像胡飞飞老师这样的。
0: 那胡飞飞老师这样的
2: 是
0: 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就是一个教会我们知识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他不仅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专业上的知识、
0: 嗯、
2: 然后还教给我们其他的，就比如说学会怎么样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啊、
0: 嗯、
2: 这种，然后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可以放松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我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喜欢找一篇课文文章来读一读、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压力就稍微好一点、
0: 哦、哇，菲菲老师这么多年来教会了心仪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情商得到大幅的提高。我觉得情商教育可能我们，你要是说把菲菲老师往哪定义，可能就是一个情商教育专家。应该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进入到校园文化当中，更多的是把课本知识学好，不论是现在我们多么的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可能孩子们在课本当中所获得的知识的这个量毕竟是匮乏的。
1: 我跟你想法有还有一点
0: 啊，你不一样啊。
1: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孩子，我问他们如果走到幼儿园跟小学我问、
0: 嗯、
1: 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呀，他们80%会说想成为老师，如果他们旁边是这个欧老师、
0: 嗯、
1: 你说我会想成为欧老师那样的人。但是呢你知道传统的学校的老师和比如说像胡飞飞这样子从在社会上面，然后你教的东西比较包罗万象一点，你还可以跟学生聊一些课外解压的方法，你不用每天跟他说你这门课必须考100分、
0: 嗯、
1: 然后你每天还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知道这个对于学生来说他这种吸引力跟对比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吗？
1: 所以尤其对于小女生来说，你也想象胡飞老师那么漂亮，对不对？你看，
0: 那男孩怎么办呢？那男孩就说：“那我想以后想找个像菲菲老师那样的女朋友。”
1: 是手下的男学生多吗？
3: 也很多。
0: 嗯，
1: 现在的小男孩跟着你们学艺术都会偏向于一些什么？
3: 因为小男孩本身他是比较外向活泼的、
1: 嗯、
3: 那么像学卡通剧的时候可以扮演各种各样很可爱的卡通人物，
1: 演一个小猪或者一个屎或者一个树嘛
3: 因为我在教育的同时可能会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
0: 嗯，
3: 就刚刚说到在学校里面并不是说每个考100分都是最优秀的、
1: 嗯、
3: 因为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只要你发现了他的优点去激发他的潜力、
0: 嗯
1: 嗯，
3: 那么孩子他无形当中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收获到了成绩、
1: 嗯、
3: 他更收获到了自信和快乐、
0: 嗯、
1: 那你们卡通剧的班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卡通的就是造型啊？会不会就是比如女孩都想去抢当公主，
3: 对对对，都
1: 有，然后对想去当那个花仙子啊、
3: 嗯、
1: 然后大家就争破头去抢那个，
3: 对，像小女生比较擅长当一些什么公主啊、孔雀啊、
1: 嗯、
3: 仙女啊，小男孩就喜欢当一些什么小老虎啊，然后很可爱什么喜羊羊啊、
1: 嗯、
3: 等等卡通人物，然后我们的课刚好又跟小主持人、
1: 嗯、
3: 还包括一些舞蹈、
1: 嗯、
3: 融合在一起，孩子们在掌握知识的时候更多的是收获到了快乐、
0: 嗯、
3: 我觉得快乐的成长很重要，尤其在孩子们童年、
0: 嗯、
3: 童年很短暂、
1: 嗯、
3: 学习压力现在孩子也很大，那么我希望他们走到我的教室是很开心的。
1: 嗯，你们俩上过这个课吗？
2: 嗯，
3: 卡通剧他们
2: 没有。
3: 哦，他之前学的是卡通剧。
1: 嗯，你最喜欢演的是什么呀？
2: 就我演的是时间魔女。
3: 哇，是个反面角色
0: 啊！你一个反面角色，
1: 反面你那么可爱，
0: 就是你演一个大坏蛋，对不对？那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去演的吗？
2: 其实时间魔女她就是专门吸小朋友时间的，然后这样就能让就这些同学们都感觉到现在要好好珍惜时间来好好的学习、
1: 嗯、
2: 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能教育到很多同学。
3: 因为时间魔女呢她是个反面角色，外表出来很漂亮，她把真正的公主啊、
1: 嗯、
3: 她们俩角色给调包了，然后呢、嗯、有两个小孩特别的顽皮，整个故事她就把他们两个给时间全部，他怎么吸他们时间呢？带他们玩各种好玩的、
1: 哦、
3: 各种各样的游戏，
1: 浪费他们的时间，
3: 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在这里面待上一分钟就会变成10岁的老人，那么就是每待一分钟就会增加10年的光阴、
1: 哦、
3: 然后那两个孩子在里面玩了80分钟、
1: 嗯、
3: 后来第四幕出来的时候一下变成了80岁的老人了、
1: 嗯、
3: 这个时候他们会反思，那两个孩子会反思我们在里面怎么
0: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3: 对，耗费了这么多、
0: 啊、
3: 后来最后得到了就是天上的神仙哪吒的帮助以后、
0: 嗯、
3: 然后让他们返老还童，在游乐和就是返老还童的过程中其实也让孩子们参与到卡通剧当中来，让他们去真正的去体会、
1: 嗯、就其实这个剧都挺好玩，这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还是其实有原始的本子？
3: 这个剧是我自己构思去想的，因为
0: 我
3: 想跟孩子们在一起接触嘛、
0: 嗯、
3: 我就想去写一些就关于孩子们生活、
1: 嗯、
3: 让他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1: 嗯、
0: 也就是说等演完这部戏之后看这部戏的孩子和演这部戏的孩子都能够深深的从剧中得到了自己。

0: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1: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0: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1: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0: 帅哥俊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1: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0: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1: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2: 潮爸辣妈。
3: 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胡菲菲老师自己构思的剧本，说到这儿，我前两天也遇到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在小宝要睡觉的时候，我必须要把灯关上。
4: 如果一直开着灯给他看这个绘本书的话，他的注意力啊还是被那个光线所影响。
5: 你关着他怎么看绘本书？
4: 我就这么给他讲 对不对？ Okay. 然后呢，但是我又没书，我不是所有的故事讲来讲去还是龟兔赛跑、三只小猪。怎么？他说
6: 让我想起了。你让我想起那个疯狂原始人，他爸到最后永远是最后他们死了。
4: 然后呢，现在小宝还会命题作文，他说不行，我要听吉普车的故事。那我这吉普车，我说什么说来说去，
6: 吉普车的故事是有这个故事吗？
4: 没有啊，
6: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
4: 因为他喜欢车，所以他就要听。然后我就开始编，前两天我编了一个段是这样的，你们看小朋友喜不喜欢？那吉普车啊，出去做探险的过程当中，他到海边，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浪花打到他的轮胎上，就好像脚上，他很高兴呢。哎，有一只小螃蟹从这个浪花就给卷上来了，小螃蟹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吉普车就愿意带着他一起去探险。然后又走啊走啊走，走到红绿灯的时候，看了一只蜗牛跑得那么慢，对不对？然后蜗牛又跟着他一起探险。这时候有只小鸟在那个路边呢拉了一泡屎，他的反正我说屎尿屁孩子都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就这么。一路上他会帮助不同的小动物，小动物搭到他的车上，然后他的
6: 挺好的，
4: 就我就这么
6: 你也是胡菲菲老师。
4: 然后就这么一直，我不知道会编到后来这个车都给塞满了怎么办。每天这个故事在继续进行当中。
6: 啊，你还没结束啊？
4: 没有啊，
6: 这韩剧啊这是。
4: 每天有几个动物上来你知道吗？
6: 啊，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全国听众都会说，哇，这菲菲老师到底是谁啊？什么样的一个能人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
4: 因为他本职的工作本来是跟儿童的剧目有关。
6: 对，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呀？
4: 我最早是。
6: 您大学毕业是什么专业？
4: 我是影视表演。
6: 影视表演。
4: 但在影视表演之前是黄梅戏。
6: 就是黄梅戏。
4: 因为我差点说来黄梅戏高手。
6: 就是你有这个艺术这种根基哈。
4: 对，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艺术，等于我把我自己的兴趣一直带到了我现在的工作上。所以我现在工作起来会特别的开心。
6: 但是你的工作对象不是普通的人群、普通观众和客户啊，是孩子们。那你平时就在上大学之前，你接触过孩子吗？
4: 我没有正面的接触过孩子，但是我演过一段时间的儿童剧。对，可能就是说在舞台上跟孩子们有一段台前。
6: 也就是说你并不怵孩子，因为有一些女孩子，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一些同事还没有结婚，比如像灵儿，在你没有结婚、没有交朋友、没有生产之前，那个时候好像
4: 就觉得看别人的孩子挺可爱，
6: 对，
4: 自己想象怎么、
6: 就是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这样了。所以呢，可能有段时间女孩子有一段时期是比较抗拒有小朋友的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4: 我
6: 你完全没有
4: 抗拒过、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
3: 你接下来是要问菲菲老师什么星座的吗？
6: 对，什么星座的？
4: 你猜一下。
6: 我
4: 觉得应该是火象星座吧。
3: 不是，
4: 你是
3: 我水象吗？
4: 对，我水象，我水瓶座。
3: 你是水瓶座？
6: 我水瓶座，双鱼座。
4: 你也是水瓶座
3: 啊？我也是水瓶座。
6: 我们的本栏目的剪辑师汪雨辰同学也是水瓶座。
4: 水瓶座都是美女，发现
6: 是吧？
4: 对
6: 对对，把你也绕进去了。对，那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么多年来跟孩子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更加坚定了你的这个职业的未来的前进的方向？
4: 对，是他们让我更加坚定我最初的梦想。
5: 想是选择是正确的，
6: 嗯，
5: 也让我看到了未来跟希望。因为每一次给他们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嗯，那么可能在过程和前期的构思和创编是非常艰辛的，
6: 嗯，
5: 当我每次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跟释放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是既给自己带来收获，
6: 嗯，
5: 同时又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定的提高和帮助。
6: 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教育工作者。

0: 还要鼓掌，
1: 对，还要
0: 致敬致敬。
1: 哎，有一些家长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会说，哎，那我们家孩子正好也想学艺术，就送到您这儿，或者是给培养，看看有没有特长。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老师，他在挑学生的时候，他收学生的时候他挑，他不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收。
0: 那当然呀，因为他要出成果，要出高徒，那我收一个很一般的孩子，可能这三年下去之后，他连导乐咪发嗦拉西还不知道怎
1: 么样。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菲菲在收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2: 我要根据孩子，如果他很，因为现在每个学生他的个性不一样，他如果他特别适合的，特别表演天分的，那我们非常欢迎。但他有一些可能他很喜欢，但他怎么就释放不出来，就是说可能缺乏一些潜力的话，那我会去激发。那么还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从上学一直到现在，我的老师崔新琴老师一直给我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演戏的人他内心得纯净的，就是我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他很热爱表演，热爱戏曲的话，可能他家庭条件差一点，那么我会愿意帮助他，只要他真的喜欢，因为我就是本着一种对艺术的热爱跟执着，所以一直做到了现在。
0: 您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人哈。
1: 我曾经啊，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教表演主要是针对高三的考生，未来可能要考北影
0: 艺考，
1: 哎，对这些还。但是我这些朋友跟我感慨说，真的不是每一个都是能考上
0: 北影的。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的当前的体制，叫应试性教育，就是可能我们的孩子考不上一本、二本，成绩稍微差一些，那咱就艺术吧。那这样一来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所有那种看上去学艺术的都是考分不高的，是不是？
1: 对，但是这个不绝对。
0: 对，
1: 如果我们且不说这个就是文化课，就说专业课，我这个朋友在跟我感叹的时候说，有一些潜力很好的学生，你就可以看出，因为他有自信，所以他不会天天追随着老师后面。但恰恰是一些条件不怎么样，他却非常非常认真，天天追着老师后面说，老师刚刚那段我这样揣摩可不可以，那样子也可不可以，老师真的好想说你不适合，但是又不能这样打击。
0: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立刻说，那我不让他转去做编导，张艺谋不适合当演员，但是可适合当导演呢，挺好的，我觉得。但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专注的心，我认为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孩子尤其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选择太多了，每个人都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往往那些有专注的心的那个人一定会能成大事。
1: 就是即便你看到一个孩子哪怕天资一般般，
0: 这是我的认为，
1: 但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也给他这个机会。
0: 这位老师您认为呢？
2: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小朋友们，因为有去北京，还有包括之前很久之前去香港参加各种各样子的比赛，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当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去到人家的大的舞台，人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去参加比赛的这种感觉吗？心情你们看到了一些什么？
3: 第一首先是很紧张的，但是呢我看到我舞台上有那么多同伴，我就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就是说在努力，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我就要表现出我最好的状态去呈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获得一些名次，但是这个名次就是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的就是重在参与嘛，主要的我享受了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很好。
1: 现在五年这个孩子
0: 这好成熟的话，我认为你是背台词的吧，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可能也是跟着菲菲老师这么多年，五年的时间了，跟菲菲老师，我想可能菲老师平时也会把这种所谓这种这种观念和人生哲学都会告诉给你。
1: 在一个星期见菲菲老师一次吗？
3: 对，一次。
1: 会不会有不过瘾还想再见他的感觉？
3: 是的。
1: 你有交流他的朋友圈吗？
0: 菲菲老师就要叫饥饿型销售，一个礼拜只能见一次啊。
4: 像他们是周末，每周末进行一次学习。那么呢，比如像我们要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个集训。像他之前到央视去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是每天都见面啊，每天晚上他们孩子也很辛苦的，不仅仅白天要学习文化课，一下了课就到排练室去，从周一一直到周末，每天如此。
1: 你觉得菲菲老师有特别凶的时候吗？
5: 老师有时候凶你，其实也是为了然后我们在台上能更好的发挥。
1: 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凶是为了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他有没有凶的时候，他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5: 最凶的时候老瞪着我们，就是说我们表演的不是很好，都不是一直。
0: 那你们害怕吗？
5: 当老师凶的时候，然后我们自然然后就也调整好了。
0: 那还是被
1: 还是被揍你啊！天揍！一凶你们 就表演好了。而有些孩子是一种舞台型选手，排练的时候你怎么都觉得只是80分，很奇怪，一穿上舞台的衣服，然后一化了妆，
2: 对，
1: 一个个倍儿精神，
2: 人来疯，
1: 对
2: 对，一上台马上感觉就出来了。
1: 然后搞得我们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站着都心生温暖，然后很激动，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有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但也有一种这种自豪的感觉。真的
2: 有的孩子他就特别适合在舞台上，当聚光灯和所有的舞台
0: 就人来疯，
2: 对
0: 啊，灯光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绽放。
1: 是，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打算或者什么梦想吗？
5: 我的梦想然后是当一名演员，
1: 然后想演些什么样的角色？
5: 就如果当真的，然后我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肯定会想一些这些正面的角色。
1: 就是想进演艺圈，对不对？
5: 对，
1: 我大概明白。所以你现在的偶像是谁呀？
5: 有杨幂。
0: 杨幂，
5: 然后还有范冰冰。
0: 范冰冰，
5: 然后就他们两个。
1: 那心仪呢？
3: 也是想当一名演员，然后我是想演那种比较普情剧的感觉，
1: 琼瑶戏是吗？
0: 琼瑶阿姨是吧？
3: 是的。
1: 你是想，我知道了，如果说《还珠格格》的话，她就是想演小叶子，你就是想演紫薇，
3: 对
1: 对吧？
0: 哎呀，你俩是绝配，你俩。
1: 好，今天非常欢乐，感谢菲菲，还有感谢心仪跟伟仪，两个都是仪字辈的小朋友啊，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下期见，
2: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6: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春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7: 妈妈，你在念什么呀？
6: 妈妈在念诗歌，我们一起呀。你是爱，
7: 我是爱。
6: 你是暖，
7: 我是暖。
6: 你是希望，
7: 我是希望。
6: 你是人间的
7: 四月天。
8: 人间四月花满天，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和你一起用爱畅享春天。
9: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李练演唱的《陈氏下书》选段，贤弟妹到后堂两眼呼唤，由李练扮演吴天寿。

0: 是心爱，背地里我只把明月来关，任凭安花照宫里孤秀才。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里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汪学杰演唱的黄梅戏《三世丑》里的选段，王老五好命苦。

0: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和安庆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举行。来听记者许燕的报道。
1: 今年黄梅戏展演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则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奋进新时代戏剧大遗臣为主题，采取展演加研讨加交流三种方式，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展演展示平台，进一步诠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艺术新境界。安庆市黄梅戏展演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焦庆。
1: 那么今年我们也首次开展了黄梅戏发展国际学术的研讨会，那么邀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国内的近百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黄梅戏把脉问诊。
0: 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市人民剧院两个剧场将陆续上演15台黄梅戏优秀剧目，其中既包括《天仙配》《女驸马》等黄梅戏经典大戏，也包括正在实施的安徽省黄梅戏剧本典藏工程、安庆市黄梅戏36本大戏复排工程的《葡萄肚》《丝罗带》等复排老戏，还包括今年新创的《百鸟朝凤》《太阳山上》等现实题材作品，一定会让广大观众大饱眼福。焦庆，
1: 本届黄梅戏展演周我们安排了近百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艺术盛会。那么其中优秀的剧目展演有来自于湖北安徽的13个专业院团和专业院校带来的15台黄梅戏大戏，不仅有与新时代契合的新创剧目，那么同时更多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我们也邀请了长三角地区的粤剧、苏剧、京剧以及我们安徽的地方戏曲，将有6台大戏和5场的小戏折子戏来到我们安庆进行一个展演，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创新多样。
2: 最后再送上一段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由周媛媛演唱。各位，我们明天见。

0: 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由王迅怀担任编剧，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黄新德担纲主演。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
1: 这不只是打个战斗动作，不知道。
2: 哎，这是张家三相公吗？
3: 张开了呀！
4: 张家三相公，敬当提名，为我们同仁增粮瓜，添粮财。哈、啊，你们把希望举得高一点，把喇叭吹得响一点。
2: 喂、啊，走喂，走走，快走走。
5: 那还两个点。
6: 哎，来着来着。
2: 哎呀，赵夫人！
5: 哎，
2: 赵夫人，
5: 重量，重量，
2: 重量，
7: 重量，什么重量？
5: 三相公击打提名了。
2: 是啊，
5: 啊，是三弟搞重量。
6: 重量，应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呐！你看，我宣扬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哎呀，哎呀，当然又出来个进士。大喜大喜呀、啊、
5: 这个是大喜，这才是大喜呀、
2: 啊、是啊
5: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重了吗？
6: 他
5: 啊
6: 哎，又落榜了。
5: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弟子又该上心了。
8: 不要哭呀，没有考中的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桌的叔伯兄弟不都没有中吗？
9: 他说他没年轻人不回来了。
5: 接到喜报，先恭敬张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张本接彩了。
6: 少夫人，你真细心。这可是霍大人倒着敲锣打鼓，把全城呐弄得炸开了锅，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5: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霍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啊、就别提多难受了。
8: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赶，吴某原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6: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回宝地，
8: 你哪没长干净呢？你看看人家张家几个公子，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那是考一个中一个，个个都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吴半城的堂堂吴氏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真要全完着。太师公，你老别生气，你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们就这样一直考下去，活死是个头哦。
10: 天生五行，相生相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6: 好，我这就去。
8: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让相府知道，晓得不？
6: 啊，知道，我会小心从事的。妹妹，我先走了啊。
8: 人家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两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帮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5: 我明白了，太师公，我听你的。

0: 哎呀，徒弟真好啊！
1: 这是相府
0: 哦。
1: 哎，先生，
0: 哎，
1: 你那破钱的法子呢？
0: 看来只有暂地当官了。哦，哎，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2: 呢？欣赏马兰在黄梅戏《红楼梦》当中的精彩唱段，一棍打在宝玉的身上。

0: 本网讯12月22日晚，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启动仪式在该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以100场精品剧目展演、1000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1000场百姓大舞台展示为主要内容的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是打造有戏安庆、建设中国安庆戏码头和中国戏曲名城的重要支撑。该工程旨在通过节假日常态化举办四季有戏活动，让老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戏曲文化交流，推动戏曲事业发展，激活安庆市文化资源，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网讯7月9日，安�庆师范大学举办第3届黄梅戏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参加。黄梅戏作为我国5大戏曲剧种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梅戏是安庆乃至安徽的亮丽文化名片，黄梅戏文化研究是全省5大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板块。安庆师范大学是安徽省黄梅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本次研讨会以黄梅戏文化与城乡发展为主题，旨在纪念黄梅戏班社首次进入安庆演出的百年历程，推动黄梅戏文化赋能城乡发展，以城乡共生之格局浇灌黄梅戏文化沃土，以天下公器之胸怀推进黄梅戏文化交流。浙江传媒学院福迪修教授、上海大学张婷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钱志忠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叶润清、安庆师范大学查洪斌教授和邵敏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戏曲数字化、戏曲剧目创作、戏曲传播、安徽5大文化等主题做大会报告。与会人员还就黄梅戏文化与传统戏曲研究、黄梅戏文化传播与城乡发展研究开展交流研讨。
1: 造人物，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谢军和江李慧演唱的黄梅戏选段《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孙娟和董嘉玲在2017年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上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蔡澜哥哥他要走》。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月圆花好人寂静》。

0: 什么呀？
1: 你这是？
2: 哎呀，小梁，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快跟你二哥一道去把沈雅的船藏起来。
0: 对，
2: 不行，都不会中秋过，你快去，那可不行。藏船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搅船。小年，你大伯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该准备准备，就让二伯跟沈雅一块去吧。二伯，
0: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2: 妈，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还是中秋过对我好。
0: 啊，好好好。哎呀，带你去可以，可是藏船的地方你可不许到处乱说。
2: 嗯，我知道。走。
0: 妈，大伯就要回来了，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2: 啊，妈懂。
0: 哎，
2: 妈，妈，我是大人了，我和大伯的事我自己会做主的。
3: 这个组长，你可不能乱做，先看着再说吧。
1: 大年。

0: 小莲。
1: 哎，哎呦，哎呦妈，哎呦，妈，是我，是我，
0: 大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哎，妈，我来，我来。

0: 当年啊，妈，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妈，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读书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里怎么不见一只船呢？
0: 现在兵荒马乱，谁不早守渔网，早回家哦？
1: 他不是把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呐、啊，你赶快，船的事啊，少管。
1: 哎呀，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啊，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腕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呢？刚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啊，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闺女万相信，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归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谁要是背叛，回归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小马，我只不过是想借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真像……
1: 像什么？说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起你爹。

0: 妈。
1: 大玲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中秋过，快点！
0: 哎，哎呦，
2: 中秋过，哎，走啊！
0: 哎，师姐，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
2: 哎，好。哎呦，
0: 哎，
2: 中秋过，快走！
0: 哎哎，师姐，你放手，哎，你先走吧。
2: 放。
0: 小林，小林，
3: 在这里。
0: 哎，小林，走走走。哎，小林，我到那边避避雨吧啊。哎，走走走走走。啊，你有什么事？
3: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3: 说吧。其实。
0: 你出来了。
3: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3: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2: 宋秀果，
3: 你猜我手里是什么？
0: 你猜我们回民晚少什么？
3: 不知道。信子。
0: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信子？
3: 嗯。
0: 不是说船的事吗？
3: 你叫我出来就是要问船呐、啊！
0: 小林，
3: 我说，
0: 我说。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新演员李杰和朱雨娇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民女鸣叫》冯素贞。

甚至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嫂真宗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心实话对你讲，王秀公子既死臣，无聊公子罪该死，念我就必绝心，公子让我不起你我父王你的面你撒下甘露当姑爷，现在报名天下问，倘若公子不肯让我尽在你的心，誓死做人心无恙，祈求皇父帝，只要我不能有酒。

0: 子没回来中。师傅说你今天到家，果然到了，快进屋歇歇吧。
1: 哎，阿弥陀，我接的你。
0: 师傅过江做工去了，明天才能回来。
1: 哦，阿弥陀，我出门在外，家中多给你照看，真是辛苦你了。
0: 师妹，你出来绣花已有十个多月。如今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1: 咦，怎么你要走了啊？
0: 四妹，你不在家的时我已请过满四酒了，只等你回来，四父有人照看，我便好动身回家去了。
1: 阿牛果，你为何这般心急呢？
0: 只因母亲年迈无人伺候，趁我早点回去。
1: 阿牛果。

四妹，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假期了，请阿哥送不起好东西，一朵祝贺，六表喜。

0: 信你了。
1: 不要谢，不要谢礼。日后啊，等我阿牛打铁赚下银子，一定给姊妹和妹夫补送一些像样的礼物。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哎，阿牛哥，我啊也要送给你一样东西。那
1: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嘛。
1: 又给我做了一双新鞋，真是多谢四妹了。
0: 不用谢，不用谢的。
1: 待我穿上看看合脚不合脚。
0: 哎，阿牛哥，这双鞋呀、非同一般，你若穿它，得赢我一件。
1: 哪一件？
0: 阿牛哥。

0: 怎么这双鞋还要等到拜天地才能穿呢？好，就等到那一天再穿吧。那一天呢，还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1: 哎，早在今年中秋，十字明年走，当然是越快越好的了。
0: 这鸟在天上飞，鱼在水底游，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啊，心机也吃不了热猪，这鞋又不会生铁锈，放它个十年八载也坏不了。
1: 阿牛哥，天要下雨了，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0: 四妹，不要紧，我有雨伞呢。哦，四妹，这些天听乡亲们纷纷传说，朝中出了奸臣，到处普查种粮，这天下定要大难了。四妇不在家，你一个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0: 上的磨破了，磨破了磨破，好比这里如何是好？
1: 这夫人遍体鳞伤，婴儿深深啼哭，若招来罪名，定难一网打尽。

0: 过两次。
1: 哎呀，夫人呐、啊，与其同归于尽，不如各奔前程。

得给了。宝宝不哭啊。

心何人，我难嫁愁甚。哎呀，方才俺刘伯伯言道，朝中出了点臣，到处捕杀种粮，莫非这孩子……

0: 我拉的朝廷侵犯，自知朝廷功臣，专与我家相爷作对，相爷奏明了圣上，传下圣旨，这决地三尺，也要将他父亲婴儿一同捉拿归案，斩尽杀绝。对，
1: 是。

0: 英台啊，英台，拜见四母。英台啊，今天就留下你轮板单挑水了。
1: 哦，
0: 本来嘛，梁山伯昨天连晚把水板都挑满着，可是今天一早先生要带他们去会文，你不过想打扮的均匀挑选，稀里哗啦把水都用掉着，连烧中饭都不够了。你挑不动就少挑一点
1: 啊，
0: 我去。快点呢。英台啊，你可想着啊，毛先生说今天带修子去会文，就让梁善波领头。哎，
1: 真的
0: 啊？
1: 那都是因为梁兄苦心共读就有长进。
0: 哎，梁善波那点学问我还不晓得，就半缸水，那半缸啊是你。

传媒系老电影的怀旧放映区，也有雾幕成像、幻影成像、大型触摸屏等现代的展示设备，很多珍贵的实物以及历史照片都是首次亮相，生动再现了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梅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诞生发展的曲折历程。走进展示，迎面一具安庆岳西县出土的元代戏剧人物瓷枕以及程长庚等徽班名角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芳拍摄戏剧影片《天仙配》时穿过的服饰以及他们的一些早期照片，令很多参观者驻足留言。他们见证了安庆作为戏剧之乡的悠久历史，也说明黄梅戏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绝非偶然。实在汉代安庆前山人左慈在曹营宴会上做鲈鱼幻术，也就是魔术，众人皆惊。孙策攻宛城则一次得百宫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可见当时安庆百戏之盛。到了东汉，安庆境内诞生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乐府民歌为发展说唱艺术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明朝末年，安庆葱阳人阮大铖以临川之笔携吴江之律创作《燕子间》《春灯谜》等时朝诸句，流传到现在。其驻安庆天台里的阮氏家班更是誉满江南，与世为冠。到了清朝之后，安庆作为安徽省治的所在地啊，成为了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度流落民间的戏曲艺人逐渐汇聚到了安庆城西徽商云集的石牌口。这个地方呢，也是长江和皖河三大支流交汇的地方，自古呢是盐茶等货物的集散地。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以安庆花布和京琴二腔为特色的徽剧享誉江南，并随着徽商团队从安庆唱红苏杭、扬州，最后呢徽班进京，唱到了北京的朝廷，被时人称作梨园家弟子无时不成班。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北黄梅一带连遭天灾，人们纷纷东逃到了相对富庶的安庆附近各县，还有皖北凤阳一带南下的逃荒者，他们中的一些人靠演唱黄梅调、采茶歌或者表演花鼓灯为生，为民众喜闻乐见。一些演过徽剧的艺人如蔡仲贤等受此启发，借用黄梅调、花鼓灯以及本地的民间歌舞加以改造，逐渐形成了黄梅戏这个新的戏曲形式。黄梅戏就是在徽班演员大批进京之后开始萌芽的，它的出现改变了戏曲仅仅是为达官贵人、富商豪绅服务的历史，成为了扎根于下层民众的草根艺术，因此也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博物馆呢，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客观反映了黄梅戏初创时期的演变情况，系统地介绍了安庆民间仍然流传到现在的高腔、文南词、桐城歌、曲子戏等等曾经给黄梅戏以丰富滋养的原生艺术形式。黄梅戏真正焕发青春活力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安庆黄梅戏代表队赴沪参加华东区文艺调演的合影。

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获奖人员合影等珍贵的历史照片，也让很多人感慨万千。正是这两次演出和随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等等的拍摄，让黄梅戏这个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根艺术不断地得到规范完善以及繁荣，并且从安庆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已经走向成熟，郑小娇、七仙女与董永、山乡情悠悠等等黄梅戏电影电视剧将黄梅戏带进了千家万户，连获金鹰奖和华表奖，徽州女人、孔雀东南飞、徐锡麟等新编的黄梅戏优秀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迎来了黄梅戏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博物馆中大量的实物和照片集中反映了新时期黄梅戏的发展成就。近年来，在登陆国家大剧院打造艺术精品的同时，黄梅戏仍然保持了以城乡基层为依托，服务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普通群众娱乐生活为己任的草根传统。目前，安庆市县两级的多数黄梅戏剧团每年演出都在百场以上，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的还应邀到了香港、台湾地区乃至日本去演出。如今，在安徽安庆的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你可以将这些精彩一览无余。

0: 天仙配、女驸马、红楼梦、黄梅戏三部经典将再度唱响深城。70年前，严凤英与王少舫在上海唱响《天仙配》，让黄梅戏一举成名。70年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开启2024年全国巡演，将上海作为首站。严凤英与王少舫合作演出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剧照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来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大会上合作演出《天仙配》。
1: 对，接下来在《徽声万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在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江李慧和谢军演唱的《天仙配》中的选段，和《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的选段。黄梅戏《天仙配》，它是黄梅戏中最为经典的大戏之一。颂扬了七仙女和众姐妹董永等角色的人性光明美好的一面，也抨击了玉皇大帝等角色的丑恶与黑暗，同时呢，还刻画了傅员外和他的儿子傅官宝这些卑鄙小人的丑陋。而且在剧中，傅员外的儿子傅官宝还有几分喜剧色彩。这部舞台剧它表现了天上人间的真爱和真情，主题思想积极，内容健康向上，人物性格鲜明，故事跌宕起伏，精彩好看。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好作品。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江李慧和谢军演唱的《天仙配》的选段《互表身世》。
2: 哎，大姐呀！

好，听众朋友，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中的选段，数一数你时不该细听端详。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由余淑华演唱的黄梅戏《黄秀莲探监》的选段。你妹妹有言来，哥哥细听根雅。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更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12月8日，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记忆的延续，更是心灵的连接。当我们走进黄梅戏，走进安徽，实际上也是走进彼此的心中。台湾中华东珍慈善会顾问刘建鲁12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由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2024年怡台青年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正在进行，30位台湾青年走进安庆感受黄梅戏魅力。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其代表作《天仙配》《女驸马》《徽州女人》等名扬海内外。1963年，香港知名导演李汉祥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取得空前的成功。电影上映的次年，台湾诸多电台纷纷举办了黄梅调歌曲比赛。刘建鲁说，黄梅戏是安徽的一张文化名片，它曲调清新，旋律优美，语言通俗易懂，既富有乡土气息，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这次文化体验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将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并从中学习到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台湾东海大学学生游义宽第一次到大陆，他说，大陆在快速发展中不忘文化保存，传统与现代兼具，我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参与每一项活动，将黄梅戏文化的精髓带回台湾，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这份艺术的瑰宝。据悉，安庆先后五次组团赴台演出黄梅戏，场场爆满，好评如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安庆就持续举办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及展演周，专设台企台胞台属专场。

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花开花放》。许自由老师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

马兰那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是迄今为止国内既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又囊括了电视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的唯一一人。他的艺术成就卓著，是继严凤英之后当代黄梅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下面咱们就共同欣赏他在黄梅戏《桃花扇》中的精彩唱腔。

0: 在。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梁俊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中的选段《十二月调·孟蕙》。

好了好了，你快挡住吧，小道你个死人呐，从他狗管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州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你乃是过德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卡皮打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乃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唉，船怕

0: 当员嘞，
1: 张好长，我开船的喂。
2: 甘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字字无界。
2: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又到了什么地方？
1: 黑板上打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丈夫在上，受儿一拜。

0: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见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0: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0: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
2: 绣啊绣啊绣啊，
1: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同城的侄媳清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理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清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清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清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0: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她把自己休了，她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青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理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先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青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

0: 过来，我也知道。
1: 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生嫁妆，
0: 相思病态，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命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下来就请您欣赏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名家吴琼、马自俊演唱的游春的选段《调换白扇》。

0: 合肥医院新安护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6583-7152 6583-7112。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路有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安徽戏曲广播。
2: 动听995战略合作伙伴。小瓶白酒1.9，为您整点报时。
3: 动听995，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995。合肥、淮北、阜阳、淮南、滁州、天长、金寨、河镇、安庆、铜陵、黄。
5: 今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演绎的另一部传统剧目《舞女拜寿》也将亮相，为黄梅戏迷奉上节日里的文化大餐。为汇集更多戏迷，演出当日剧院还在抖音、快手、虎牙、 B 站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6: 在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袁家沟社区2号门小区，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位老人身背理发工具，上门为小区居民们理发。这位理发师名叫黎淑云，已经为居民理发20多年。除了理发，他还坚持提供志愿服务，是居民心中公认的社区好人。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马丽燕的报道。
7: 6月1号一大早，黎淑云就背上理发推子和剪刀，来到2号门小区77岁的张新海大爷家，准备为他理发。黎淑云的出现让张大爷的老伴吴九荣直呼及时。吴九荣，
8: 刚才我就想跟他说一声给我们老头理发，没想到来了。
7: 14年前，张新海大爷因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上下楼成了难题，更无法出门理发。黎淑云知道后，每个月一次定期上门为张大爷理发，这一理就是10几年。理发、洗头、刮脸，每每这一套细致的服务下来，都让张大爷格外暖心舒坦。
8: 张师傅就说那个头发理的可以不？合不合适啊？
9: 合适。
7: 在老伴吴九荣看来，打理整齐的是头发，为老伴挣的则是一份体面。
8: 因为像我们这年纪大都70、80岁了，像这种情况来说，确实没有能力把它扶下去。对我们老头能够每个月跟他理个发，他干干净净的，他自己也清清爽爽，他能够的话呢，有这种好的心。
1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夜幕降临，安庆市再分黄梅公馆舞台上，演员们水袖翻飞，眼波流转，舞台下观众们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在这个现代小剧场，观众们不再只是单向的欣赏演出，而是与名角新秀零距离互动，打破了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成就安庆黄梅戏主题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白天赏景，晚上听原汁原味的黄梅戏，这才是到了我们期待的安庆。来自南京的游客李婷由衷感慨。随着安庆市深入实施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传统艺术正悄然打破空间壁垒，从专业院团的单向展演走向全民参与的共创共享，为基层文化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这股活水在望江县鸭滩镇化作了沸腾的人海。5月25日，有戏在宜，再分黄梅走基层文化惠民演出将舞台搭在了鸭滩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万名群众齐聚一堂，共赏经典名剧《女驸马》。台上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手马丁、汪晨晨等青年演员联袂献艺，唱腔时而高亢嘹亮，时而细腻柔情，身段灵动活跃，将女驸马冯素珍的勇敢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老戏迷们闭目轻哼，轻打节拍，年轻人则高举手机， 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经典大戏，太过瘾了。希望送喜下乡这种紧贴乡土的活动能多多开展。崖滩镇古卢村村民陈云凤感慨，近年来紧扣打造中国安庆戏码头的目标，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系统推进。该工程自2023年末启动至今，已累计推出精品剧目展演近300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2600余场，百姓大舞台展示2.5万场，汇集群众近5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演出，处处有戏声。搭好家门口的戏台，更要带着黄梅雅韵奔赴远方。前不久，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上海开展黄浦江遇见黄梅戏快闪活动，黄梅戏演员们化身董永与七仙女，穿梭于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与长寿公园，引得市民游客们惊喜聚拢，拍照留念。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14路、20路等几路安庆文旅主题公交车也化身流动的戏曲舞台，车身会有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戏曲元素，车厢内壁铺满明堂山、花亭湖等安庆山水风光。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春香传·爱歌》的选段，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李梦龙。

0: 爱情冷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烦是暖，
1: 恋爱是无穷无尽，
0: 恋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限，何不定过百年之恋？
1: 百年之恋，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过，
1: 变过什么？

0: 5月29日，梅花奖得主韩再芬走进上海戏剧学院，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一场关于经典与传承的深度对话进行眼前导赏。5月30日、31日，韩再芬领衔主演《女驸马》将亮相宛平剧院，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收官。韩再芬介绍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女驸马》创作缘起与历史演变。再芬黄梅剧院年轻演员以及来自上海的小朋友，为观众表演黄梅戏经典片段。韩再芬也情不自禁清唱《谁人不知是安庆》，引来现场一片掌声。
1: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回民湾的第二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你去了。是你吗？
1: 妈，是我，我回来了。

0: 那可是把你呀、顶给你大过了，那是小时候说的不算。
1: 我可告诉你啊，有人赏信回来啊，说你大过也要回来了。
2: 什么？大过也要回来？
0: 二姑，你不要听妈乱讲，我是大人了，能自作主张的。
2: 哦，
1: 郑秀啊，
2: 妈，妈，国民党正在授教渔船，我一路走来看见万里都是打鱼的船，可不能让他们抢去了呀。
0: 是的，整天提心吊胆，可要是不打鱼啊，大伙又吃什么东西啊？
2: 妈，会有办法的。从现在起，要把我。

0: 回来呀？
1: 仲秋，我在问你爹，你小心。
0: 小妹，小妹，你去请阿护叔，他有望稿，赶场到江上，把所有的玉泉都找回来，就说我有要事和大家商量。
1: 有什么事急要紧啊？快去啊！好。仲秋，
0: 妈，大军就要渡江了，我正是为这次回来的。
1: 你这是？
0: 哦，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了。哎
1: 呀，仲秋啊，
0: 妈，
1: 好，好，你说该怎么办？妈听你的。
0: 要动员回民晚所有的乡亲，把渔船都藏起来，不要让敌人抢去，以备大军渡江之用，迎接全国解放。
1: 迎接全国解放？
0: 嗯，
1: 那就盼着这一天了。仲秋啊，回民晚的乡亲啊，听解放军的。
0: 妈，你真好。
1: 等等，
0: 妈，什么事？
1: 院长，别想你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那个晚上。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黄冈台记者王艳伟。10月23号，由黄冈艺术学校原创的红色题材黄梅戏《铸魂天山》在黄梅戏大剧院成功首演。该剧选取了陈潭秋1939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战斗场景，体现了陈潭秋为党的事业挺身纾难的革命精神。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袁伟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台湾的大楚国，天朗朗，地朗朗，天地晴朗，人心坦荡，和气腾荡，兄弟堂堂，风叫一声摇曳花香，风叫一声摇曳花香。

0: 亲友信仰前赴后继，为理想变现实河西捐躯。5月14日晚，广州市蓓蕾剧院。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袁用黄梅戏的婉转神韵唱出革命者的铿锵誓言，偌大的剧院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叫好和掌声。黄梅花开，香洞湾区。当晚，袁袁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参加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出色的唱功，展现黄梅戏守正创新的艺术魅力和新时代安徽戏曲人才的风采实力。这是一部在广州演广州市的黄梅戏。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员林宇飞被捕入狱，面对百般利诱和死亡威胁，特别是面对因不明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以对革命信仰的忠贞不渝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气节，播撒革命火种，教育年轻一代，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先后登上合肥、上海、深圳、武汉等地舞台，曾获得第1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的剧目总是期待优秀的演员。96岁开始接触黄梅戏，13岁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班，17岁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从艺20多年，远远打下了扎实的表演功底。从《天仙配》的七仙女、《女驸马》的冯素珍，到《孔雀西北飞》的刘金枝、《遍地月光》的多多，近年来，袁袁扛起一系列传统和新创剧目的主演重任，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林宇飞这个角色注定要落在袁袁的身上。此前，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打造《江姐》《青春作伴》两部红色题材黄梅戏，袁袁均在其中挑大梁。导演童薇薇接到剧本，看到袁袁的第一眼就对这部戏充满了信心。袁袁的气质和唱功非常契合《共产党宣言》中知性坚贞的共产党员形象，童薇薇说。在排演的过程中，袁袁非常刻苦，长时间的跪戏导致膝盖青紫，常常半天都站不起来。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多地巡演37场次，收获观众好评如潮。袁袁认为，相比传统戏的柔美，现代戏更铿锵有力，需要演员结合黄梅戏的表演特色，在柔美中体现英雄人物的刚毅。对于我来说，饰演林宇飞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过程。梅花奖竞演中，袁袁不负众望。
1: 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别动官情》选段，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汪丽饰演慎京。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繁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幸，何不定过百炼之约呢？
1: 百炼之约，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1: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著名的黄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

0: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陈李啊、郭的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对了话呀！
1: 太好了，
0: 这对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1: 骡子啊，十多万两
0: 啊，十多万两啊！
1: 哎呀，太好了！
2: 哎，张老板，怎么样？哎。
0: 十多万两啊，
2: 好，画画小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哎，大师兄、那份赠哲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0: 五十份赠哲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3: 每户多送二十两银子，分我四十。
0: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

0: 人来的，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20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20两，他们要不把你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2: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里啊。
0: 啊，不是，那40两的赠征送去了没有？
1: 哦，早就送去了。
0: 好，
1: 来，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年了。
2: 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40两？送给哪一个啊？
0: 你猜。
2: 金茂。
0: 哎呀，真不愧我当家的，一猜就准。
2: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0: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呐。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媛媛演唱的《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韩再芬、黄兴德、刘国平、吴美莲等人主演的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的上半部分。
1: 你是哪家相公送的？
2: 不知道。
3: 哎，是大家三相公吗？
4: 张太平啊！
1: 大三相公，敬当其名，为我们同仁增粮花，添粮财。哈、啊，你们把希望举得高一点，让妈妈嘴里响一点。
5: 各位，各位，走，
6: 慢点，快点！
7: 哎，来着，来着！
5: 少夫人，
6: 重量，重量，
5: 重量，
8: 重量，什么重量？
6: 大相公敬大提名呀！
5: 是啊，
6: 啊，是三弟搞重量，
5: 重量，定殿试以甲第二名榜眼呐！
6: 啊，
5: 你看我县衙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
6: 哎呀，哎呀，
5: 刚才又出来个进士，大喜！大喜呀、啊、
6: 这真是大喜，这真是大喜呀、
5: 啊、是啊
6: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重量吗
5: 啊
6: 啊
5: 哎又落榜了
6: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娘子又该上信了
9: 不要哭了没有考中的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桌的叔伯兄弟不都没用吗
10: 他说他没年轻人不回来了
6: 接到喜报相公进张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张人接彩了
5: 少夫人你得细细这可是何大人早就敲了鼓把全城呐弄得大开了口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6: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胡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又别提多难受了
9: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赶吴某元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11: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风水宝地
9: 你哪没干干净呢你看看人家丈家几个公子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嘿那是考一个种一个个个都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无半成的堂堂无四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真要全完走
11: 太师公你老别生气你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们是这样一直逃下去活时是个头哦
9: 天正五行相生相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11: 好我这就去
9: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相府知道晓得不、
11: 哦、知道我会小心从私底妹我先走了啊
9: 人这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梁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把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12: 我明白了太师公我替你顶

0: 钱先生，
1: 我们都开了半天了，我让他上去了。哎，你到底看什么东西噻？
2: 哎呀，子丑寅卯，这上有天，下有地，这受天地之灵气。
1: 你说的是
2: 相符？
3: 金牌，
2: 金牌来！哎呀，子弟甚好啊！
0: 哎呀，这是相符
2: 哦。
0: 哎，先生，
2: 哎，
1: 你那破鞋的法子嘞？
2: 看来只有占地当官了。哎哎哎，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0: 请用茶。
1: 哎，哟，是大娘子来着啊？
0: 啊，少夫人，恭喜恭喜呀、啊！
1: 哎呦，请坐，请坐。
0: 少夫人，在相公告状，一点不离，少夫人莫嫌喏。
1: 大娘子啊，这死不得，三弟侥幸得住，婆婆早有吩咐，不准掌灯接彩，更不准呐、啊、受受祸礼。
0: 哎呦，你我娘家又不是外人，我的少夫人呢，邻里之间长相照应，不是亲人生死亲人嘛、啊、
1: 是的是的，邻里之间呐、啊、就是应该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0: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真行。哎呦，妹妹我还是有一丝善求呢。
1: 啊，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0: 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正是想起相爷他老人家在主考大人面前为我拿书袋子美言几句。
1: 这个
0: 啊，小小心意换成姐姐笑呢。
1: 哎，死不得死不得，这是万万死不得。
0: 少夫人呢，你们当官人家哪知道我们心里的苦哟，我家相公要是再不中，他会是寻死的哟。哎呀，你快收下、哎、
1: 大娘子，我们家相府家规森严，向来我啊实在是受受不起。
0: 少夫人不肯帮忙那就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你说过。
1: 哎，等等，小莲，
0: 哎，
1: 替我去送送大娘子。
0: 嗯，是。大娘子，不用麻烦了，我自己会走。

0: 溜下去。
1: 哎，妹妹回来了，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你没看见他那个臭小子带的哦？哼，不就是个宰相阿西吗？还不是占了我家的便宜？
1: 就是的。哎，妹妹啊，你别生气，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偷他了。
0: 哦。
1: 哎哎，妹妹，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消消气，坐坐坐啊。凤春先生来过了，我陪着他悄悄地上了一个山头，然后围着相府转了几过去。
0: 哦，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1: 哎呀，和太叔公说的一模一样，吴家不该没了那吴某元。
0: 吴某元真是风水宝地呀。
1: 是的哦。
2: 先生说，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选场第五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经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3: 那就把船先交给你，有话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4: 这就对了嘛，小莲，走
5: 走。
6: 慢着，傻丫，怎么连吃你都

0: 谁呀？你这是？
1: 哎呀，小莲呐，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啊？快跟二伯一道去把沈雅的船藏起来。
0: 对，
1: 不行，邓德贵、钟秀国，你快去，那可不行。藏下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叫还。小年，你大我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该准备准备，就让你二姑跟沈雅一块去吧。二姑，
0: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1: 妈，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还是钟秀波对我好。
0: 哎，好好好。哎呀，带你去可以，可是藏船的地方你可不许到处乱说。
1: 嗯，我知道。走。小林，
0: 妈，大姑就要回来了，不敢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1: 啊，妈懂。
2: 郑组长，你可不能乱做，
1: 先看看再说吧。
2: 大年。

0: 中秋吗？
1: 中秋。
0: 小莲。哎，
1: 哎呦，哎呦妈，哎呦，妈，是我，是我。
0: 我来，
1: 我来。

0: 做点吃的。
1: 妈，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富庶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你怎么偏一直穿呢？啊，
0: 现在兵荒马乱，谁早守渔网，早回家哦。
1: 怕不是被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呐、啊，你刚回来，穿的事少管。哎呀，
1: 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啊，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湾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半年呐、啊，赶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啊，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回民晚的乡亲，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馈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只要是背叛，回馈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小马，我只不过是想借纸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真像……
1: 像什么？是不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你爹。

0: 妈。
1: 啊，大娘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钟秀波，快点！
0: 哎，哎呦，
2: 钟秀波，快走啊！
0: 哎，行，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谁呀、啊？你放手！哎呀，你先走吧。
2: 放。
0: 小林，小林，
3: 在这里。
0: 哎，小林，等等等。哎，小林，我们到那边避避雨吧啊。哎，走走走走走。啊，你有什么事？
3: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3: 说吧。
0: 其实
3: 你出来了，
0: 你出来了，
3: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3: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0: 什么？
1: 你猜我们回民晚少了什么？
0: 不知道。信子，
1: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信子？
0: 嗯，
1: 不是说船的事吗？
0: 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船呐、啊？
1: 小林，小林，小林，
0: 你别走啊！
1: 不要走啊！
0: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那你
0: 就
1: 快说吧。
0: 我说。

下面首先请您听到的是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0: 昨夜我侄女儿闺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存蹦万你来看呐！哈哈，这个婴儿莫非就是？想我柳儿，身为里人，若是知情不报，大于何吃得得起？若去告官，又恐天下耻笑。这！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大半心到哪里去啊？
1: 哪里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满家，选好送礼大礼，你拿忘记吧。
0: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1: 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奏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难道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阴不阴阳不阳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喽！
0: 哎，老婆，今天他拉你，你还是不去的好哎。
1: 为么事啊？
0: 这，
1: 你呀，还是回去快快换件衣服，给我一大袄去啊。
0: 我不去哦。
1: 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情不认。
0: 哼，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0: 哈，明爷。
1: 爹爹，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
0: 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哦呀，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爹爹，女儿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姑爷的舅老爷来给明爷送礼大安来着。
0: 哦，多谢亲家。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别请，你别请嘛。
0: 亲家，请。
3: 哎呦，看这清明哥都是明明白白。
0: 好，你本是周处婴儿，重重有赏。哼，如实欢迎。
3: 爹，呵呵，我请回避了。
0: 来，与我统统的滚了出来。啊，今夜有何公章？哼，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流出来。
1: 爹，金爷，我哪给你弄糊涂着，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啊？
0: 啊，金爷，这些江湖中教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4: 怎么
0: 弄错了？哼，走。
1: 慢，我说没有就没有，可不要把我们的喜气给冲散了。
4: 你是何人？
1: 我丈夫是李真。
4: 怎么是他？
0: 哼，走。啊，弟妹，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让

0: 不见英啊。
1: 怎么样，我说我有，叫我有吧。
2: 嘿。

0: 小李忠，我找你好苦，呸！
1: 住手！爹，这孩子并非朝廷清官所在。
0: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0: 乃是明女的亲生。
1: 明月，
2: 你一个黄花闺女，这哪来的劲儿？
0: 君爷用定，时日之前，民女愿去阜阳绣花。
1: 什么？绣花？哎，绣花绣出个私生子出来的？哎呦，
2: 哼！我来问你，这金夫是谁？
0: 他早已远离他乡。
2: 此话当真？
0: 岂敢有假？
1: 谁和作证？
2: 谁和作证？
1: 那谁和作证呢？
3: 我来作证。
0: 阿牛姑，
4: 四妹，
2: 你是何人？
4: 我叫阿牛。
1: 阿牛，你知道什么？
4: 四，我什么都知道。君爷，这孩子是他生的。
2: 哦，你敢担保？
4: 我敢担保。
2: 你用什么担保？
4: 我就用自己的脑袋担保。
2: 好，来呀，将那押镣回去，责打三十军棍，若是还沿着统统棍斩。
1: 一旦才回，一旦才回。亲家，亲家，
4: 亲家，我跟你是冤家。啊呸！
0: 少爷，少爷，再商量商量呗。少爷，少爷，再商量商量么？爹爹。

0: 心啊，心中里满不能风把头冰凉。
1: 爹爹，爹爹，求你听言言呐。
0: 有脸开口，莫无脸见人。你这不争气的。

非常熟悉的前奏啊，要为你来推荐一下《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女驸马》，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2023年的重磅推出，安徽省艺术学院80届黄梅班毕业生再聚首。2024年的1月1号元旦佳节，武汉青塔大剧院浓情上演，多位的梅花奖得主和白玉兰奖得主同台献艺。黄梅戏啊，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天仙配》《女驸马》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也就是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届的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女驸马》。《星光灿烂》典藏版《女驸马》当中的主要角色扮演者呢，也都是当代黄梅戏传承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贡献者。

怎么没用？怎么没用？丑死，羞死中，还不如

0: 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流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6583-715。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讨学潜力》的曲段《正月里正月正》。
1: 正月里正月正，趁到早街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端的是饭灯，插的是龙灯，蹲的是四灯，龙灯四四灯，火爆摔流星，狮子胆大真，哎呦老虎要气人，五军三不四，八卦定军辰，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那么大。

花招，学东接我把书教，学东问我学问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里外接我一捆麦杆草，缠着嘴挑，那个蹲地把锅烧。

0: 进半夜，我侄女儿柜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从门缝往你那看呐，哈哈，这个婴儿莫非就是？想我柳儿，生个李正，若是知情不报，大鱼活吃得了几？若去告官，哎，又恐殿下人耻笑。这，哎，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打扮行到哪去啊？
1: 妈，你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娘家选好送礼办的，你拿娃去吧。
0: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1: 哎，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奏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难道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硬不硬，严不严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喽！
0: 哎，老婆，今天他那里你还是不去的好哎。
1: 为么事啊？
0: 这，
1: 哎呦，你呀，还是回去快快换件衣服，跟我一道去啊。
0: 我不去哦。
1: 哎，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情不认。
0: 哼，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知天诛地灭。

0: 今日要办定亲酒了，妈妈叫我送来鸡蛋红枣替师傅做个伴手。
1: 啊，牛哥，我爹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不要紧，凑合我先做起来。

0: 啊，明爷。
1: 爹爹，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
0: 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你看，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啊，爹爹，女儿有一件要紧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姑爷的舅老爷来给明爷送礼答案来着。
0: 哦，多谢亲家。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没请，你没请吗？
0: 亲家，请。

0: 对，就是这个。
1: 哦，你看仔细了。
0: 哎呦，看他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1: 好，你等小主婴儿重重有赏。如不是欢迎，
0: 对，我挺回避的。
1: 等，与我统统的滚了出来。大军爷有何公干？
2: 哼！
1: 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流出来！
3: 爷，军爷，我哪给你弄糊涂着？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种啊？
1: 大军爷热切将府中交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2: 怎么弄错了？
1: 哼，走！
3: 我说没有就没有，可不要把我们的喜气给冲散了。
2: 你是何人？
3: 我丈夫是李真。
1: 怎么是他？走！大弟们为人不做亏心思，不怕半夜鬼敲门，让他

0: 常在你干之内。哎小李忠啊小李忠，我找你好苦。呸，
1: 这孩子并非朝廷清官所在。
0: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0: 来生明女的亲生。
1: 一个黄花闺女，这哪来的进来？
0: 君爷有礼，时日之前，民女远去富阳绣花。
1: 什么？绣花？哎，绣花绣出个私生子出来的？哎呦，哼！我来问你，这金夫是谁？
0: 他早已远离他乡，
1: 此话当真？
0: 岂敢有假？
1: 谁何作证？谁何作证？这谁乎作证呢？
2: 我来作证。
0: 阿牛姑，
3: 四妹，
1: 你是何人？
3: 我叫阿牛。
1: 阿牛，你知道什么？
3: 四，我什么都知道。
2: 君爷，这孩子是大圣君。
1: 哦，你敢担保？
2: 我敢担保。
1: 你有什么的保？
2: 我就用自己的脑袋担保。
1: 好，来呀、将他押了回去，责打三十军棍，若是还严格统统问斩。
3: 师妹，
2: 一旦开回，一旦开回。
1: 亲家，亲家，
2: 亲家，我跟你是冤家。啊呸！
0: 少爷，少爷，这商量商量吧。少爷，这老爷，这商量商量么？爹爹。

你有脸开口，我无脸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吴亚玲、黄新德等为您带来的《梁祝》当中的经典唱腔。

0: 杀鸡的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四母的。哎呦，
1: 四母我闪着腰了。
0: 还好还好。哎，老着了老着了哦。阿姐，你这什么衣服？哟，这密密麻麻的有这么多暗扣子。
1: 这是家母为我缝制的防身衣，全身上下400个暗扣子。
0: 防身衣400个暗扣子，乖乖，那不是要从天黑接到天亮啊。

0: 真是个女的，
1: 请四母宽恕，不告之罪。
0: 哎呦，银台耶，你真精明，你真精明哦。这些年呐、啊，你瞒过了先生，瞒过了学友，连我这个精明的四母娘都给你瞒过去哦。想想你这些年也真不容易哟、哦。哎，那梁山根不知道哦。
1: 也曾问过我的耳环痕，我说自幼男生女养，也就把他给瞒过去着。
0: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哦。乖乖弄地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汉书生，一个正街女，那我们杭城书馆就热闹了哦。
1: 父母，小女士求学而来，行前父母严词教训，自当守身如玉。
0: 从今往后就好喽，我来护着你，哪个要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银台呀、啊、你不要怕，在学馆里我就是你妈妈。
1: 四母，
2: 娘，
0: 哎，这下我有个好女儿喽。
1: 多谢四母关照，这是银台要提前返礼。
0: 怎么不练满三年，
1: 父母言辞催跪，恐难拖延。
0: 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
1: 四母娘，行前有一事想托。
0: 么事啊？红绣鞋？这是你绣的？啊耶，这蝴蝶绣的能飞起来了喂。
1: 请四母把这绣鞋收好，留给一位书友以作信物。
0: 留给哪个？
1: 留给来取之人。
0: 哦，不肯告诉我啊？那拿去哦。

0: 就是不敢说。后来还是媒婆叭叭叭叭叭一说，父母哈哈哈哈一笑，话叫雾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巧，
1: 怎么样啊？
0: 一个算秀才。你小莫算笨丫头，你倒好，点子多，来，连四母都被你派上用场了。哎，说真的哦，到底留给哪个的身？
1: 你晓得的吗？
0: 我晓得。哦，我晓得着，是给那个红鼻子师兄的吧？
1: 是。
0: 哎，你不好意思给，我这就去送去。哎，我去了，我走了，
1: 四母走了，
0: 四母。

梁兄，你看那送子观音的样子。来来来，梁兄。

贤弟，我说你好歹呀，你我弟兄哪个能生儿子啊？你是想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吃啊！

0: 贤弟，来呀！贤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
1: 来呀，
0: 好，好。
2: 五分。接下来我们您再来听一段由董嘉玲和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梁祝》选段，今生难成连理枝。

0: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我和戏迷有个约定。光明日报记者荣池，2024甲辰年定要黄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网络直播间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正以改编后的黄梅戏《女驸马》经典唱段为观众献上新年祝福，嗓音真实甜美，唱腔饱满有力，一听就是国家队水平。网友留言互动好不热闹。因为平时演出多，我的直播时间不固定，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说起近年来火爆的短视频及直播，年过花甲的吴琼热情不输年轻人，并颇有心得。我也直播了三四年，算是老主播了。通过新媒体的形式推广传统艺术，我觉得这很重要。新的一年，我想更多借力网络，让更多人走进黄梅戏，成为黄梅戏戏迷。吴琼告诉记者，此前有位年轻女歌手改编演绎黄梅戏《女驸马》的唱段被大家质疑批评，吴琼知道后主动与这位歌手连麦直播，不仅鼓励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创新尝试，还悉心指导他的唱腔。一门艺术要传承下去，观众是基础，需要用创新的形式让更多人爱上黄梅戏。通过直播，吴琼有了不少网上戏迷，网友给他留言为他点赞，许多戏迷表达愿望，希望能再次听到他演唱当年的成名之作《孟姜女》。自1986年《孟姜女》舞台首演至今已过去近40年，网友们的愿望我收到了，也列入了我新年最重要的演出计划。吴琼表示，就算是我和网友戏迷的约定吧，今年我会再次排演黄梅戏《孟姜女》，而且力争拿出一个富有新意且令观众满意的作品。对于传统艺术，对于黄梅戏，我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通过网络，我惊喜地发现黄梅戏戏迷如此之多，这促使我要再加把劲儿，演绎出高水平的戏，让这出传统之戏和我的人生之戏都更精彩，更加韵味悠长。吴琼满怀激情地倾诉着他的新年愿望。光明日报。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洞房》。

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最后一折《叩目圆寂》，说的是山伯死讯传来，祝英台痛哭一声，她打扮成美丽的新娘。

地，往山野岭，尽全不闻，再也听不见父母的言辞戒训，听不见媒婆的巧舌骗人，听不见世俗我与刺戏，再不怕马太守仗势欺人，再不用众玉里横波泪痕，喜雨落斑，明月当灯，风涛四起，伴着我们朗朗书声，想说想讲，想哭想笑，想骂想恨，一人我们的心情，管他红日催人起，管他亘古霸业深，守着这片净土，救我们两个人，连续你快开门。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0: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1: 黄梅戏党的女儿

黄梅戏《党的女儿》是1959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根据上海淮剧团《党的女儿》演出本改编创排。这部剧创新性拓宽黄梅戏音域，以刚毅顽强的艺术表现带领观众重温曾经激励过几代中国人的革命激情。

长征前夕，江西瑞金县革命斗争处在最困难危急时刻，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我地下党组织，女共产党人李玉梅以坚毅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信仰，顽强斗争。她豪气凛然，视死如归，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慷慨赴义。他那不朽的精神化作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绽放在杜鹃坡上。黄梅戏《党的女儿》中，苏区又成长一支铁红军这一段是严凤英的代表唱段之一，词曲和演唱相得益彰，听来十分酣畅淋漓。

0: 本期由安徽戏曲广播编辑制作。
1: 黄梅戏演员胡静将端庄贤淑、爱恨交织的白素贞演绎的是恰到好处，真切感人。这部戏由黄梅戏作曲家陈礼旺编剧，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创新，为抒发人物情感服务。比如本段的重点唱腔《响起前情怒冲霄》，就是以彩腔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板腔化的尝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胡静演唱的黄梅戏《白蛇传》断桥的选段《响起前情怒冲霄》。

亲亲。

0: 古柳树，不分强，这铁匠铺。
1: 老爷，本是此地。
0: 来，在，与我叩门。
2: 是。屋里有人吗？
0: 嗯，哼。拜进家产债满上，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这来过？
3: 请问
0: 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3: 正是，母叫刘二，这房子乃是刘家祖传的家业，老大死后归我所用呢。
0: 哦，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故人？
3: 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个

0: 婴儿。
1: 这婴儿来是我刘家之后强暴之中，还有尽所血书为证。
2: 你们是？
1: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今日冤狱平反，官复一品。
2: 啊！原来你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大的忠良，参见青天大人。
0: 起来说话。
2: 是是是。
0: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2: 她来是我的侄女儿。
1: 原来是恩人的叔叔。你侄女儿人在哪里？我这孩儿不好，快请他们出来相见。
2: 哎呦，老爷夫人，我刘二等待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转转路转到了你
1: 才跟讲
2: 老爷夫人你们太来晚了吗

0: 马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
1: 啊，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舌谈祭奠，愿我儿早得超生。
2: 儿呀，
0: 我那苦命的是你儿啊！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地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知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

0: 啊的，走走走，不看呀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呢。
0: 我看呀嘛。
1: 姐，没事，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都看的，他刮不了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
0: No， 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妹，他不好意思，他走呗。
0: 走了，我不看了。
1: 咦，他真走的。
0: 我不看了没？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潘文革、熊东旭演唱的黄梅戏《小放牛》的选段《出川来》。这是一出民间小戏选段，通过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牧童的机智对答，表现了儿童的童真和童趣，是江南儿童童年生活的写照。曲调欢快活泼，语言轻松逗趣，一起来听

0: 婆婆，
1: 兰芷啊，
0: 哎，婆婆，
1: 你怎么不自己挑竹篮，让小谷子挑啊？
2: 妈，是我自己要挑的。嫂子她吃了一夜的布，又洗了大半天的卷，她很累吗？
1: 累，你是懒。
2: 妈，你这就不公平了。嫂子她每天早起做饭，这天做饭洗染，夜晚织布啊，要到深夜。三年来，她从没闲过。
1: 这是做媳妇的本分。
2: 本分，她一做到了本分，要不怎么解放死你，不夸她好呢？
1: 好，她好在哪里呀、啊？她暴懒，她不孝。他不懂得维系之道，
2: 他笑，他不懒，他最懂维系之道。
1: 他进门三年，不为孝家生儿育女，他究竟好在哪里呀？啊，
0: 小妹，不要再说了。
2: 嫂嫂，我偏要说，妈妈对你呀，就是不公平。

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史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不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鸣心悸，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好外观。

0: 嫂嫂，你打痛了吧？嫂嫂，你碰到像我这样不讲理的母亲呢、啊，你就委屈你了。等我哥哥回来，我
1: 小妹，小妹，等你哥哥回来，什么也不要说。
0: 嫂嫂，
1: 小妹，
0: 是啊，说也没有用。我哥哥啊，最怕我母亲了。
2: 兰芝姐，兰芝姐，兰芝姐，
0: 啊，
2: 兰芝姐，
0: 姐妹们，你们都来了。
2: 兰芝姐，
0: 刚才我看见你婆婆到刘婶人家串门去的，
2: 所以啊，如果姐妹们要来向你修寒口和来的喂。
0: 啊，上次叫的是条条牵牛喜，
2: 对对对对，条条牵牛喜。
0: 兰芝姐，
2: 啊，兰芝姐，
0: 啊，好好好，姐妹们，快把口红放好。

0: 你怎么不挑了啊？
1: 是啊，兰姐姐，你怎么不挑了啊？
0: 兰姐姐一天玩到晚，她啊一定心累了。
1: 兰姐姐，哎，我看啊，兰姐姐算是有性子。最近弹琴的时候，她总是走神，像是重情轻情。是不是她婆婆？我们还是问问小妹，小妹。小妹，是不是你母亲教？
2: 姐妹们，你们呐，就不要再问了我。
1: 累了，先回去歇息吧啊，嫂嫂，小妹。

0: 上菜的，
1: 我拿话不是，真气。你一路辛苦，来，先坐下歇会儿。
0: 好。天气真热，一身的汗呐、啊！
2: 单子，
1: 嗯，
2: 我不敢讲，你瞒假母，我回来了，你又喂牛吗？你呀、啊，太辛苦了，我自己来吧。
1: 哎，
2: 单子。

0: 鸳鸯呀，这镜面上不是鸳鸯生得像活的，这楼台不云留指倒像着了春风。
1: 兰芷，怪不得人家说你呀，像天上的织女。
0: 怎么？你手上有啥？
2: 啊，不不不，
0: 母亲打的。
2: 啊，不是我自己不小心。啊，碰的。
0: 兰芷，你不要再骗我。以前你也总是说自己不小心碰的，小妹啊，都告诉我了，母亲这样对你。

0: 也会那如此我说怎样
1: 我是你还是忍着吧
0: 赵七只要没人我都会忍就怕婆婆她你不再让我忍下去
1: 兰芝兰芝
2: 婆婆妈妈要你去一下
1: 小妹母亲打算是什么
2: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要你呀、啊、到后堂去
1: 哦兰芝
0: 正气
1: 兰芝我去一下这

说，咱不过谁那么红，咱官身紧，被丫鬟逼着又是官。

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何云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大雪严寒关内冷》。

0: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1: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作为一出经典剧目，江姐在京剧、沪剧、潮剧等各个剧种都曾有排练演出。该剧塑造出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理想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光辉形象，展现出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顽强刚毅的斗争精神。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是在黄梅戏江姐的原有基础上加工打造的，精选其中广大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唱段与主要故事情节重新结构编织，使用的是著名剧作家阎肃先生创作的经典剧本，由知名黄梅戏作曲家石白琳作曲。这出剧目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以清唱剧的形式展现，实现管弦乐队与黄梅戏演唱表演的有机结合，在整体上提升黄梅戏舞台呈现的综合审美。全剧以五场次的叙述性结构组合，为观众带来故事性、戏曲性、音乐性为一体的视听觉盛宴。

容由安徽戏曲广播编辑制作。听一段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唱段《满宫》，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张辉演唱。

0: 娘子。
1: 冬儿，冬儿，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冬儿，你累坏了。
0: 哦、娘子，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明日，明日我们就满宫了。哎，娘子。

0: 两颗四分量，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哎，冬郎，夜深寒冷，这衣服你快穿上吧。
0: 哎呀，我不能啊。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满宫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我不会呀。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黛玉葬花》。

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何云主演的梅戏《小乔出嫁》的选场。何云也是凭借着这一出戏，在2015年的时候捧得了第27届中国戏剧表演的最高奖梅花奖。何云他嗓音明亮，扮相端庄大方，表演朴实生动。他曾经获第2届黄梅戏严凤英奖大赛的银奖，首届长江之星12省市青年戏曲演唱大赛的金奖，是新世纪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黄梅戏《小乔出嫁》这一出唯美的大戏，特地请来了著名的剧作家盛和玉担任编剧，张曼君担任导演，由我省的作曲家徐志远担任音乐创作。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4场《作赋》，由梅艳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汪小明扮演华佗。

0: 二桥与东南西，乐朝西之于共。哈哈哈哈，哎呀，
1: 真的，

0: 华佗，你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才是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有意发怒，诱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有因哦，华佗，你可知道大乔或小乔么？
1: 知道啊。

0: 才是我的真心。
1: 不信。
0: 不信。
1: 我

转纷纷说到他周郎君君，战在是明君是先秦，他、啊、饶过我这过坑。

0: 过大都督。
1: 行。
0: 曹丞相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2: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注文字，流于史籍，那与两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1: 有屁就放，啰嗦什么？
0: 哈，哈哈哈，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1: 哪个美女？
0: 小乔。
1: 是靠，小乔乃是周东。

0: 俗人。
1: 那又怎样？哎，本朝元帝臣弟还送自家的公主去和亲呢。
0: 呸！我要去。

0: 换来换来换来千夫万幸啊，一点点面子啊，有活不到在活不到在。
1: 嘿，卖身操作老子是心无赖，要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下不进狼人恶心，巨大丈夫你说我无不只能谢剑尘埃。
2: 来人，拖出去斩。
3: 如果交兵不斩来使，
2: 斩时一事未

0: 本网讯9月3日，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黄梅戏艺术节将于9月22日至10月8日在安庆举行，届时将举办七大类22项近100场主体活动。本届黄梅戏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黄梅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活动主题。七大类主体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戏曲展演、戏曲交流、群众共享、普及推广、文旅商贸融合等五类重点活动，一场闭幕式。本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来自六个省市的黄梅戏院团将带来18部新创剧目、8部保留剧目及21个新创小戏。新创剧目中既有《晚山情》《狼对花》《姐对花》等现实题材剧目，《黎明之帆》《张恨水》等革命题材剧目，也有《女国医》《方以智》等新编历史题材剧目和《水涌登州》《牙痕新传》等整理改编传统戏。保留剧目中既有名家领衔主演的《徽州女人》《红楼梦》等精品力作，也有青年演员主演的《西楼会》《女驸马》等青春版、传承版剧目，以及《墙头记》《费姐》等复排优秀传统剧目。本届黄梅戏艺术节还积极发挥理论评论对艺术创作的引导作用，邀请国内戏曲专家组成观演评论小组，对参演的18部新创剧目进行一句一评，同时举办黄梅戏发展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戏曲专家、学者、艺术家研讨新时代黄梅戏传承发展路径。
1: 表演艺术家赵媛媛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安庆市，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代表剧目有《桃花女》《孔雀东南飞》等。赵媛媛扮相俊美，唱功深厚，生活中她是一个素净的人，话语不多，却句句精炼。踏踏实实演戏，认认真真做人，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归纳，也是一个要求。除去黄梅戏，他没有别的爱好。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是个无趣的人。然而，就是这份专心和执着，他先后获得了黄梅戏艺术节演员特别奖、戏剧梅花奖、省十佳演员、省艺术节演员一等奖等一大批奖项和荣誉。桃花女作为赵媛媛正式登台的第一部大戏，揭开了她演艺生涯灿烂的大幕。而后赵媛媛在第二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凭借一出富贵图拿到金奖，开始迅速被广大观众和听众

0: 桃花女，你怎么来了？
1: 耳听如亮演讲，说你老姐之日你即启程，你把苦命的孩儿留在家中，将我如何生活得下去？我是万般无奈才来追赶义父，望义父对儿有言，痛爱之心。
2: 黄梅戏《桃花女》讲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河南云阳村任二公有女名唤桃花，又有周公颇通不义，石婆婆有子名刘柱。桃花女以攘解之法，先后两次使周公卜算之法失去灵验，先是使石婆婆的儿子刘柱化险为夷，后又令彭大公逢凶化吉。周公为此记恨桃花女，设计娶她作为媳妇。桃花女一一破解了周公陷害，周公又让彭大公去城外砍倒小桃树，欲伤害桃花女的本意。桃花女不但解囊了这一灾害，而且救了周公一家人的性命，周公尤是谢罪。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一集。

0: 天色不早，我要走了。
1: 爹爹若不

0: 不能耽误于我，若无军令，全家问斩。死不迟，为父要告辞了。
1: 军令如山，不可违抗。
0: 是。

玉莲，桃花女，你要好好照料。我是君民与善，不能有误。桃花女就交给你。

0: 你义父走后，你那狠心的继母将你的终身许配给战九与小曾了。如愿，这便如何是好？义为良看来，你还是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我到哪里安身立业？我有个表兄叫尤生才，在丹阳做生意买卖，你先投奔一趟。我这里有纹银十两，带着路上用吧。入了
1: 桃花林，
0: 走也来了。入了这边如何是好？这入了、啊、你快脱下一只鞋，躲进草丛之中，为良我自有道理。多谢

0: 嫁得占九如，免得以后穷落索。桃花女，桃花女。咦，玉娘，你也在找桃花女啊？听人家说她到这里来了，怎么没有啊？这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咦，这不是桃花女的一只孩吗？给我看看。哎呀，不好，一定是她投火自尽了。玉娘，桃花女要是真的投火自尽了，那才叫绍兴哪儿七屁说，活着有点不耐烦了呀。宋爷啊，一定是你逼他死的。哎，玉奶奶，你莫瞎扯呗，桃花女不是我逼死的。哼，你平时对他百般的溜待，今天把他哄到这里，又逼他下火，还说不是你。哎，我要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
1: 哎，玉娘奶，桃花女真的不是我逼死的。
0: 是你逼死的也好，是他投火的也罢，你我到老夫人面前评理去。走。

0: 小女子，
1: 此言差矣。
0: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活愁无柴烧。
1: 年轻轻的，何必要死呢？
0: 哦，我这里有30余两，你拿去再去寻找亲戚，也就是了。

0: 表兄。
1: 表妹，现在可好了？
0: 休息片刻，身体好多了。
1: 如此，我们回府去吧。
0: 少爷，我举目不清，不出头口，虽有银两，也难以活命。这银两，还是交还于你吧。
1: 这，
0: 表兄，他是何人？
1: 哦，也是一位落难之人，投水资金是我宁人将他救下的。
0: 哦。

0: 表兄，一小妹之间，这等闲事少过岸为妙，我们还是回去吧。
1: 表妹，看他时时困倦，欲将他带回府内作为丫鬟服侍我母，这样他既有了安身之处，又能为我家做点事情，岂不两全其美？
0: 这个，
1: 我就是这个主意。桃花女，你既然无处投靠，若不嫌弃，就到我府暂且住下，等日后找到亲戚，你再前往，不知意下如何？
0: 如此，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来听一段由韩赛芬演唱的黄梅戏《果然天助风光美》的选段。

0: 在下毛阿济，山东叶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争，今因主人刻薄，又堪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攻读，尽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结巴足矣。今日前去畅饮晚会，怎那是？故名虽夙愿，会是难成。信中军
1: 有
0: 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哥，来在石桥镇，以畅饮尚有40里。
0: 哦，人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畅邑张友王府中见。

0: 是，即刻备下蓝山县放进一营，我另有公干。来，
1: 有，
0: 管义去。

0: 把我都累死了。
1: 爹，你先坐到歇哈子。
0: 哎，怎么样？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了。
0: 哦。娜子，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给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伢子，这我没事上。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
1: 奶着
0: 哈哈哈哈。哎，喂，快把客房收拾好，把茶盆泡上啊。哎，怎么样，你快到你孙大娘家把红白头布拿回来。哎，怎么样，你快点给你姐姐送暖酒。
1: 哎呦，爹，你真是，
0: 哎呀，快去。

来进去好一趟，但只见孙家个洞撞破彩泥马，一下上急撞

黄梅戏《女驸马》演出现场。4月12日晚，由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创排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应邀赴中央党校演出，礼堂内座无虚席，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人物神韵，以灵动的表演唤醒戏文魂魄，学员们凝神屏息，沉浸在这场视听盛宴之中。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彻礼堂，现场掌声雷动，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由此展开。该剧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冒死救夫，历经重重波折终得美满姻缘的故事。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洞房陷阱化险为夷等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位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少女形象。演出结束后，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整个剧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们演得很开心，大家看得也很开心很热烈。他认为女驸马之所以深受欢迎，不仅在于表演唱腔清新动人，更在于剧目处处展现着中国人的智慧，演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恰到好处。此次演出中，大量90后、00后青年演员与前辈同台亮相。如今，我们剧院90后、00后的年轻人都已经站到了舞台中央，承担起了重要角色。我们要在不同场合让他们亮相。这次《女驸马》前后台由我们共同完成，大量戏份由年轻演员承担。韩再分表示，这种同台演戏、身体力行的传承方式十分有效。作为一名青年演员，能够在这里演绎经典传统剧目，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十分激动。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说，台上台下互动热烈，观众对戏中唱段及时回应，让他倍增信心。观众的积极反馈坚定了他唱好黄梅戏、传承好黄梅戏的决心。他表示将苦练基本功，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让黄梅戏这一传统艺术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此次在中央党校的演出，不仅是一场对传统艺术经典的精彩呈现，更是一场演员与学员围绕勇气、智慧与真情展开的艺术对话，也展现了黄梅戏艺术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何云演出的《小乔出嫁》的第二场《劝和》。

0: 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晓得啊，这个是杜杜府啊。
0: 小的地方往里闯啊！
1: 哎，
0: 当时你在菜园子。
1: 我是来找小乔的。
0: 小乔，哎，你是？
1: 我是王小乐老婆。
0: 哦，王小乐老婆，亲。
1: 站住！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通，大胆的通，竟然擅闯杜杜府！
2: 我看见我老婆进去了。
0: 你老婆是谁啊？
2: 我老婆是谁？爷，你还把我问到这啊？哦，那个正叫他王小乐的老婆。
0: 王小乐的老婆，那是近的爹。
2: 耶，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么是不能进噻。
0: 耶，这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怎么就不能进呢？进去吧。耶，人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怎么不能进呢？这王小乐不能进，那王小乐老婆怎么能进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
1: 燕儿姐姐，你怎么了？
3: 他打我。
1: 哪个打你啊？
3: 王小乐。
1: 什么？路过打你，搞反了吧？
3: 小乔，你快看是！
1: 哎呀，不过这次真的起了包子胆了。
3: 小乔，
2: 包子胆没起，老酒喝了八两。
1: 路过，我叫你杀酒狗，叫你杀酒不要，叫你杀酒不要。
3: 好哦，
1: 主公和赵良他们

既成一命，否则八罪，危机难止。刘备溃逃，更收降大元张衮、孙均，精通战。

0: 好孟德，
1: 他是名正言顺汉丞相，
2: 挟天子命诸侯，执掌朝纲。
3: 列元绍征完黎平扫雪，
1: 把刘备撵得我起飞。

0: 从今因祸能小。
1: 你我想滚滚诸公断的好见神。

0: 曹子拼死一战，但动物文武又再敢言相者，有恐此案。周瑜
1: 臣在，
0: 今命你为三军大都督，臣仆为辅。
1: 来，
0: 率我将士破进曹
1: 子羽受命。
0: 破曹子，不发将

0: 爷，怎么不吵了喂？哎爷，爷怎么不吵了噻？
1: 他们不吵，我们两个吵。姐姐，姐姐，
0: 你不要一直在小瞧这里，我就不
1: 怕。姐姐，我是吧？乐过，哎，你打，哎，你打，乐过，
2: 我打。
1: 你今天是怎么了？
0: 你问他。

0: 宝宝？什么宝宝啊？
1: 太有料！
0: 啊！我的个亲娘哎！哎呦，你怎么早说呢？哦，哎，总是那个玩笑乐不好，我帮你打他啊，我帮你打打打！
1: 我回去啊，去找你算账，姐姐。

0: 小强，姐姐听你的。
1: 那我也听你的。哎呀，我有宝宝了！哎呀，我有宝宝了！
2: 你二姐姐来了。
0: 哎呀，妹夫。
2: 这位是。
0: 这位是你姐夫。
2: 姐夫？哎。
1: 哎呦！哎呀，俩人不客气，不客气。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坐坐坐。
2: 哎呀！哎呀，这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妹夫啊。那个军国大事看得怎么样了啊？
0: 哎呦，军国大事关你小老百姓么事噻？
2: 不，还真与他有关。为敌于曹操，凡我动武顶撞，都要阵仗入伍。啊，我想姐夫也在阵

其中在宋红军、监狱、刑场等场次都有大段唱腔，感人肺腑。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党的女儿》选场《上山找党》。

0: 和您来。哎，淑英，那不是玉梅吗？
1: 哎呀，
0: 玉梅，慧珍，
1: 玉梅，
0: 慧珍，
1: 是你呀！
0: 淑英，
1: 快来呀！
0: 淑英，淑英，你到底来的？你怎么老是缠着我？你让我走，慧珍，我们走。
1: 秀英，你不要走，你听我，
0: 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1: 咦，怎么搞的呀？你出卖了同志，你又出卖了党，你沾血的双手，我解绑。
0: 啊，原来是这样的，慧珍，不是啊。

0: 会判这种，那你是怎么晓得的呢？
1: 会这样。

0: 又欠下一笔血债，谁知道他是正话还是在说谎？
1: 秀英，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不相信你可以。
2: 太好了。

0: 这都怪他妈那个马家辉，一个女的到了银皮底下还跑了，害得我们弟兄俩在这受罪。
1: 我看呐、啊，那个家伙就不是真心投降归顺。哎，你也听听那个名字，什么什么马家辉，你他妈是假回顾假投降吗？我看呐、啊，说不定那个女共产党还就是他放走的。
0: 哎，你莫要冤枉人呐、啊！人家要不是真心，还能下那个大狠心，连打几枪把自己的老婆打死啊？
1: 哎，这倒也是的。
2: 我可舍不得用枪打死自己的亲人嘞。
0: 走，到那边去搜搜。
1: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老兄，你咋不看看呢？啊，那里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么深的草，一个女人不怕蛇不怕狼还不怕蜈蚣虱子蛰吗？你呀、啊、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哎去，哎呀冷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女工的狼我看见了，你快去了，你跑也跑不掉。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吧。哎呀老兄，就凭你这套你还想得闪人呢？你他妈鬼影子也没有啊，你给我坐倒歇着吧。哎哎，我说老兄啊，你说这些个共产党呢，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你就比方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王什么英吧，他偏偏要跟自己丈夫顶着干啊，叫他把民党叫出来他就是不叫。哎，你说那个民党跟这几个大钱上啊，大不了鸡蛋纸罢了。哎，我真弄不懂这些个共产党喽。
0: 是啊，共产党都是一些怪人，就说是山上的游击队吧，山上那么苦，讲睡睡草屋，讲吃山上粮食少，还得没有盐，这样拖下去还能活啊？
1: 什么不能活？哈哈，就这样他们打起仗来可就像猛老虎一样的。
2: 我说老兄哎，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啊，恐怕我们两个性命都保不住哎。
4: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5: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4: 嗯，您是名演员？
5: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4: 马季是不是？
5: 我您什么眼神啊？
4: 不是您
5: 谁马季？
4: 马老师。
5: 什么马老师啊？
4: 您，
5: 俺错了。
4: 您是？
5: 我姓刘。
4: 刘季。
5: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4: 您叫什么季？
5: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4: 您是名演员？
5: 谈不上，
4: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5: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4: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5: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4: 于魁智
5: 啊，
4: 知道吧？
5: 知道啊，唱老生的。
4: 李素丽。
5: 您说售票员？
4: 售票员干嘛？
5: 劳动模范啊。
4: 李素胜。
5: 哪有个李素胜？
4: 李国胜。
5: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4: 李斯特。
5: 什么李斯特？
4: 李。
5: 您甭想了、
4: 啊、
5: 您想不想？您说是李胜素。
4: 于魁智、
5: 啊、
4: 李胜素。
5: 啊啊。
4: 我们仨一宿舍。
5: 不是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
4: 啊？小时候啊。
5: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得李胜素女的。
4: 岁数太小了。
5: 嗯。
4: 没留神看男女。
5: 嘿。好，净留什么神在这儿？
4: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5: 那你学什么呀？
4: 黄梅戏
5: 啊。
4: 我是个蛋。
5: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4: 我是蛋。
5: 你还别说，还真像。
4: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5: 是不是？
4: 嗯
5: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4: 你饿了吧？
5: 怎么了？
4: 蛋您不懂啊？
5: 什么怎么个蛋？
4: 老师给分的呀。
5: 哦，
4: 老师一指这孩子，
5: 嗯，
4: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5: 唱小生。
4: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5: 嚯，
4: 你净，
5: 我唱花脸了。
4: 最后一指我，
5: 怎么着？
4: 你算个蛋。
5: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4: 我说你算个蛋，
5: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4: 老师就解释
5: 啊啊，
4: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5: 哦，
4: 蛋角儿有很多种
5: 啊，你是什
4: 有什么花蛋啦，
5: 嗯，
4: 刀马蛋啦，
5: 啊，
4: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5: 是啊，
4: 啊，
5: 你是什么蛋？
4: 我松花蛋，
5: 你看得出来吗？
4: 啊
5: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4: 你看你还是饿了。
5: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4: 宫花蛋，宫花蛋，
5: 专宫花蛋。
4: 对，宫花蛋。
5: 哦，那太好了。
4: 嗯，
5: 哎，这么着怎么样
4: 啊？
5: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4: 嗯，
5: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4: 啊，
5: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4: 唱一说，
5: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4: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5: 什么呀？
4: 天仙配。
5: 哎呦，好戏呀、啊！
4: 天仙配，
5: 好戏，
4: 是不是？
5: 嗯，
4: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5: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4: 唱戏穿那寿衣，
5: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4: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5: 大花褂子，
4: 前头一煎饼，
5: 是现有
4: 的披子。
5: 嗨，人家呀、啊，穿那叫行头。
4: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5: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4: 怎么了？
5: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就给我拉煤去了。
4: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着龙头，
5: 龙头啊，那叫行头。
4: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5: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4: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5: 这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4: 就这么光着唱了，
5: 光着也不成啊，
4: 就这么唱了，
5: 就这样。
4: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5: 什么呀？
4: 我那个吹鼓手吧，
5: 吹鼓手
4: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5: 再来一打翻的，
4: 打翻的，
5: 来俩穿校的。
4: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5: 那叫吹鼓手，乐队。
4: 对，有乐队吧？
5: 乐师
4: 有吗？
5: 没有，
4: 没有乐队，
5: 没有。
4: 那完了，
5: 怎么了？
4: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5: 在哪儿？
4: 英国悉尼百老汇。
5: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4: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5: 这是仨地方
4: 巡回演出啊。
5: 啊。哦，感觉都去过。
4: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5: 多少人呢？
4: 148人。
5: 嚯，大乐队，
4: 还有12个回民。
5: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4: 我管发盒饭。
5: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
4: 啊？
5: 哎，这儿没有，
4: 没有乐队，
5: 没有，
4: 那就这么唱了。
5: 可不就这么唱吗？
4: 那您得帮个忙。
5: 这有我什么事啊？
4: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5: 啊，
4: 再个天仙配
5: 啊，
4: 两个人。
5: 对，
4: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5: 唱热闹的，
4: 热闹的
5: 那场
4: 拜树，
5: 拜树，
4: 嗯嗯，
5: 唱拜树那场，
4: 对对对，拜树，我呢
5: 啊，
4: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5: 你
4: 啊，
5: 哦，
4: 您呢？
5: 我来谁？
4: 您反串董永，
5: 我来董永，
4: 您反串一董永，
5: 这董永不用反串，
4: 啊，
5: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成妆来就好看了，啊！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准得漂亮。您看这，哎，画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啊？严凤英。
1: 您像谁？
0: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你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再来这，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嘿嘿，不是，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去你的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和丁子辰演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小毛。
1: 你这小毛啊，妈，好嘛，小毛哎，你把我男子拆火了，我不得了了，我赶紧我妈妈也把我打死了，你当妈妈的呢你。
0: 哎，你敢理不敢理？你敢理
1: 不敢理？我真不敢理。
0: 你把我身子缝断着，你想我身子有多大用处？
1: 没用处呢。
0: 身子长大着，有人打篮子，有人做连环子，有人做筷子。
1: 算了吧，娘，两根身子还有十多用处啊？我穿你身子了。
0: 你不脱我身子的嘞？
1: 我脱你身子，我要是放在男子里头，我碰到你两根身子，我黑都黑死的了，都不要他胳膊弄的够好了。我脱你身子了，我脱你身子了。
0: 哎，这个小姑娘说的有道理啊，她要是脱我身子，一定放在篮子里头，怎么拿布条盖起来呢？哎呀，我错怪她了。
1: 哎，你赔你赔。
0: 哎，我赔我赔。你看，在这哪有男的陪你嘞？
1: 那我不管了，你陪了，你陪。
0: 我陪你，我陪你。这样的吧，我这里有二百钱，给你上街买一个男的吧。
1: 钱呐、啊？你到哪里搞的钱呐、啊？
0: 是我母亲要叫我上街买盐的钱。
1: 买盐的？那盐的钱陪着我，你把我东西买盐的？
0: 那回给他吃还呢？
1: 还呐、啊？

0: 姑娘真不错，我陪她现在都不要，这种难为情呢、啊。哎，想起来了，我把两个短绳子送给她。哎，小姑娘，
1: 哎，
0: 我还有两个短绳子送给你吧。
1: 嗯，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怎么不要呢？
1: 你自己刚才捡的嘛，绳子长大的有许多用处，用打小篮子也能叠连房子。
0: 绳子长大的有用，这断的没用了吧？
1: 断就没用了。
0: 哎，我送给你吧。
1: 好。看看娘，我篮子都搞坏了。
0: 我把你等一等吧。你看，你把旁边说的小绳子也拆断了，我也送给你吧。
1: 也是给我啊？乖乖。
0: 哎，昨天干啥呀？坐什么地方呢？
1: 这才华店新华城进行了。
0: 嗯，那个地方我不敢去。
1: 为啥？
0: 那地方反流的伢子也得很，逮到人就要得话，要是得不来话就不放过去。
1: 不要紧的嘛，得话有我。
0: 那破绳子有我。
1: 走。
0: 走。
1: 走。

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上海首演，墙外桃花墙里雪，一般鲜艳一般红。昨晚，作为谁料二十正风华，至2025年再分黄梅，上海演出季重磅大戏之一，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在美琪大戏院举行深城首秀。该剧出品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说，《延年》和《乔年》是一曲献给青春、理想与信仰的澎湃赞歌。陈延年和陈乔年生于安庆，长于安庆，最终为了理想和信念，在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壮烈牺牲。我们能用家乡的黄梅戏唱响他们的故事，表达故乡人民深切的怀念与崇高的敬意，是责任更是心愿。延年和乔年讲述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革命烈士的青春故事，由郁荣军编剧，何念指导，陈如天和严律作曲，董润怀配器。编剧郁荣军12亿起稿，形容这次创作是一场穿越百年风雨的跋涉。作品从陈独秀的视角出发，父子三人既是革命者，也是有着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亲人。郁荣军说，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正是这种经过淬炼的亲情才是最真挚动人、震撼人心。革命先行者如何安放个人的情感与命运？传统戏曲又如何承载如此宏阔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人性探索？该剧在音乐与结构上破格，宛水龙山邱意浓运用黄梅戏传统唱腔表现陈独秀夫人在江畔如泣如诉的呼唤，而当陈延年面对军警发出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的雷霆之声时，则融入进行曲般的铿锵节奏。父子三人关于监狱及研究室的轮唱与合唱层层递进，声浪叠加，让传统戏曲板腔体与现代多声部合唱碰撞出新火花，而时空折叠与心灵外化的手法让表现形式更多样。剧组抵沪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龙华烈士陵园祭拜陈延年、陈乔年，同行的还有陈独秀孙女陈延年和陈乔年侄女陈长蒲。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也多次去安庆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安庆独秀园采风。饰演陈延年的王泽熙说，我从小就知道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故事，在反复观看了觉醒年代，又数次拜访了他们的故居后，能触摸到他们心中那份家国情怀的根源。先烈们用热血铺就的道路，也正是艺术得以扎根生长、传递力量的土壤。黄梅戏《延年》和《乔年》是再分黄梅，践行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创作理念和人人当主演人才培养理念的清新之作。让韩再分印象最深的是该剧在安庆首演时，孩子们专注投入的眼神。我们特地请了很多小观众和年轻人来看戏，首演那天他们入戏很快，我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感受到共鸣。特别是演出谢幕时，那热烈而绵长的掌声真的让我泪崩。

0: 上海是黄梅戏的福地。20世纪50年代，严凤英、王绍舫等前辈大师就将黄梅戏的芬芳带到上海，打动了无数观众。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传承前辈的使命，将黄梅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韩再芬说。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0: 邹大人，你我来在这十里长亭，我二人即将分手，何不下来马来试探片刻？
1: 元帅言之有理。
0: 啊，邹大人，你我同朝为官，长期在外，本帅有一事常挂心间，
1: 但不知有何心思。
0: 小儿铁中玉，今年16岁，尚未婚配，此番回得家去，你当为我儿操办婚事。
1: 不知是谁家的千金？
0: 哎呀，尚未测闲呐。
1: 元帅，你我都是一样，见因国事烦恼，家中之事很少过问。我家有一女，名叫邹无言，年满16岁，至今尚未婚配。元帅若不嫌弃，愿将小女许配岭南，以谢亲戚之好。
0: 邹大人，只怕你错爱了吧？
1: 只怕高攀不上。
0: 如此说来，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啊
1: 啊！
0: 哦。哦
1: 不知机器定在何时？
0: 你我假日留闲，何不将昔日定在8月16？
1: 元帅言之有理，就定在8月16。
0: 好，待我回府之后，你便派人前去下聘。
1: 到时候下官差人将小女送往你府，与你南完成花烛之喜。啊，元帅，
0: 哎，慢来慢来慢来，一旦叫亲家公。
1: 亲家公，
0: 亲家公，
1: 亲家公
0: 啊！

0: 了。
1: 老爷请。
0: 请。
1: 老爷请坐。
0: 夫人请坐。啊，夫人，你们在家可好啊？
1: 我们在家很好，老爷平息反乱，得胜回朝，真是个大喜呀、啊！
0: 夫人，此乃是朝廷大喜。
1: 老爷说的对，这是朝廷的大喜事。
0: 夫人，我们家也有一桩喜事啊。
1: 我们家也一件大喜事。
0: 是呀、啊。
1: 哦，老爷是不是说我儿中玉的喜事啊？
0: 哎呀呀，夫人，你这一猜嘛，就猜中了。
1: 老爷很少回府，怎么就知道家中的事啊？哦，一定是众玉儿写信告诉他爹爹了。老爷，你虽然在外面，对众玉之事倒是挂在心上喏。
0: 儿之事怎能不常挂心间喏？
1: 但不知喜事定在何时啊？
0: 哦，假日有限，婚期定在8月16。
1: 一词甚好，老爷，这拿子你虽然没见过，可倒是世上少有的好姑娘呢。
0: 怎么，夫人，你倒见过这位姑娘了？
1: 就在我们府中嘛。
0: 怎么，又来我们府中了？
1: 来了都1年了。
0: 哎呀，夫人，只怕你弄错了吧？
1: 我弄错了。
0: 哎呀，夫人啊。

0: 老爷，这就坏了哦。
1: 哎，这样大的喜事怎么说坏了呢？
0: 老爷有所不知，前些时候中医院看中了府里的一个出色的丫鬟，名叫桃花女。虽是个丫鬟，倒也是才貌双全。钟玉儿向我说道，等老爷回来让他们化诸亡魂奴。
1: 夫人你可曾应允？
0: 钟玉儿苦苦哀求，我也就答应他了。
1: 夫人你太荒唐了。

0: 说，我已因冤收假婚事，这桩大事你要再思再想。
1: 老爷，周玉儿的桃花女百般心爱，他若这件婚事不答应他，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与我是好事。
0: 是，这要难坏老夫了。
1: 老爷，何不把董玉儿叫来，同他商议商议？
0: 哎呀，夫人呐、啊！你真老糊涂了，桃花女乃是他自己看中的，他又怎能舍得抛弃你？倘若传扬出去，若被苏家知道，这话了无的。我拿出当量，事事不妥。
1: 那以老爷之见呢？
0: 以我之见么？夫人，将众玉儿还了出来，只告诉他喜日定在8月16，不告诉他是哪家小姐，他定然以为是桃花女。到那时花轿姐没入了洞房之后，他还说些什么呢？
1: 司机虽好，只怕周玉儿。
0: 难道苏家小姐就不如我府中一个丫鬟不成？就这样定了，冬月是犯不了的。唤冬月前来见我。
2: 乃令。

0: 儿如玉，拜见爹娘。
1: 娃儿免礼。
0: 谢过爹娘。啊，儿啊，一旁坐下。啊，儿啊，为父卸下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你长大成人，理当为你完成洞房花烛。方才我与你母亲商议，将你的喜日定在8月16。儿啊，你看如何？
2: 爹爹，你愿意了？
0: 为父怎能不愿意？还十分高兴呢。
2: 大母亲，是不是要将喜讯告诉于他？
1: 你只管照料自己，家中一切由我们安排啊。
2: 哎呀，如此甚好。哦，多谢爹爹母亲周全。
0: 夫人，你我到后堂歇息去吧。

0: 爷，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1: 你家少爷喜气就要到来，怎能不高兴呢？
0: 新娘可是桃花女，
1: 你知道黄文什么？
0: 我怕弄错了，问问才放心呢。
1: 你放心的去吧。珠儿，回来，快将喜讯告诉于他。
0: 是。
1: 站住！将我替他做好的新衣服送了过去。
0: 是。
1: 慢着，多送点好东西过去给他吃吃，一边养好身体。
0: 是。
1: 哎，珠儿，你怎么不走了？
0: 我在这里等少爷把话讲完了再走，免得跑来跑去的。
1: 哎呦，无忧了无忧了，你快去吧。
0: 那我就走了呗。
1: 嗯。
2: 儿啊，你还不回到书房，在这里做么事啊？
1: 孩儿这就前去。
2: 你要好好在书房念书，不要到处乱跑，倘若荒废修业，你爹爹知道是要生气的哦。
1: 孩儿知道了。
3: 老夫人，
4: 老夫人，小姐叫我来问问老大人是不是回府来着。
2: 老爷是回府来了，去告诉你家小姐，就说表少爷定于八月十六完婚。
4: 八月十六就完婚呐？是老爷一回府就定下的？
2: 是的呀。
4: 嗯，哪个舅舅不疼外孙女儿嘞？一定是老大人一回府就择下日子，让我家小姐与表少爷今日完婚。男也大，女也大，是不能再迟了喂。
2: 性质，
4: 哎，
2: 你告诉你家小姐，应该高高兴兴地忙起来才是。
4: 那当然了，我这就告诉我小姐去。
2: 哎，为了我儿婚姻事，倒叫老身操碎心喽。

然今天我和终于花烛之起，怎么骗到这段时候还没有人来接我呀？不对呀。

0: 老大人因何发笑啊？
1: 状元公，马儿阔堂之中，超度风台，将你平冒不凡。今日仔细地一看呐、果然是冒犯堂啊！
0: 取笑了，
1: 才貌双双，国之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王孙喜爱，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又有什么大喜呀、
1: 状元

0: 你就不要过去了。
1: 万岁恩赐，老大人在配，秀芬实在感激不尽，只是这慧眼之死，秀芬就是难从命了。
0: 却是为疑惑。
2: 老大人呢？我敢陪我他吗？
1: 王子乃是个有了气势的人了。
0: 有了气势的人了。
1: 是啊，老大人。
0: 哎呀，不对了，不对了。那日请你迎上，万岁问你可曾去过气势？你说尚未去去。
1: 神明。
3: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联袂主演，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在科技焕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
4: 正月十五要看花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

0: 上来的。哎呦，老婆老婆，见过礼呀、
1: 啊！切，夫妻两个还见我们是礼下？
0: 哎，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当家的，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的嘛。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不是，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呢，走，大哥，带我看灯去哟、
0: 哦。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啊？哎，看灯还要么呀？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着就看着，你都还换么子衣服噻？走、
0: 哎、老婆，我们是俺家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到什么时候穿喽？
1: 那真的要换呐、
0: 啊？真的要换的。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哎？
0: 你要快点嘞。哎

0: 干啥的？追我追我们嘎叽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多么似的。
0: 去，走嘛，嘎叽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咱这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哦，看灯又不看灯，挂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多么似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等来着。

0: 老婆啊，等看文中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
2: 本网讯9月11日晚，安徽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携经典剧目《女驸马》登陆杭州胜利剧院，开启为期3天的杭城演出之旅。12日、13日两晚，该剧团为杭州观众献上《天仙配》《罗帕记》两部经典大戏。9月11日晚，杭州胜利剧院洋溢着浓郁的戏曲氛围。作为黄梅戏老三篇中的经典之作，《女驸马》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女扮男装冒名赶考，高中状元误招驸马，最终凭借智慧化险为夷的传奇故事。舞台上，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以婉转悠扬的唱腔和细腻传神的表演，将冯素贞的坚贞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三部经典大戏是望江县黄梅戏剧团闯市场及送戏下乡公益文化活动的闭演剧目。该剧团将望江龙腔这一地方元素和演唱特点融入经典剧目，让老三篇常演常新。剧团组织中青年两套班子担纲主演，适应多层次观众和多种场合演出需求。《女驸马》主演甘露说，能在西子湖畔唱响望江龙腔，把老三篇的韵味带给杭州观众，是我们年轻演员的荣幸。成立于1952年的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年均演出300余场，入选全国百团汇演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该剧团成为安庆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黄梅戏文化、促进黄梅戏高质量蓬勃发展的实施意见后，首个走出安徽的县级国有黄梅戏院团。有着30多年浙江演出经历的该剧团，演出足迹曾遍布温州、台州、金华、杭州等地城乡。此次杭州演出是新一轮皖浙文化走亲的重要活动，不仅是艺术交流，也是亲情回访。演出前后，杭州本地的黄梅戏迷与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进行了深入互动，戏迷们对望江龙腔赞不绝口，演员们倾听观众心声，以戏会友，以曲交心。我们带着望江黄梅戏剧团的看家戏来杭州走亲，不只是唱戏，更是来和戏迷朋友们交心。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团长陈丽说，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地道的黄梅戏经典，太过瘾了，希望两地这样的走亲越来越多。杭州观众朱宝玉说，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一段由丁飞演唱的黄梅戏《许久经·升官记》中的选段《当官男》。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都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方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

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扎在石头缝里。

在今天徽声晚运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地方剧团的青年演员戴冰、李杰、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母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白蛇传》是中国戏曲名剧，最初的故事是来源于明朝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1950年的时候啊，田汉将传统的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的京剧《金帛记》。1953年再一次修改剧本，恢复剧名为《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现在常演的京剧《白蛇传》都是按田汉本演出。全国几乎所有的剧种，甚至包括木偶戏、皮影戏，都有《白蛇传》的演出。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戴冰、李杰和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

0: 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多好的举止呀，惹得我们小姐伤心着。
0: 都怪小生不好，怪王小姐

下面我们再请您来听一段由湖北黄梅戏演员周红年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中的选段《关二堂好一似阎罗宝殿》。

本网讯1月9日，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在上海艺海剧院精彩上演，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黄梅戏《红楼梦》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担纲主演。何云介绍，剧目以贾宝玉个人活动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给人以哲理性的启示。青春靓丽的演员阵容，展现细腻深情的舞台处理，传递婉转优美的黄梅戏韵，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员演得精彩，舞台也美，被惊艳到了，希望黄梅戏能多来上海演出。上海的戏迷王女士被演出折服，连连点赞。《红楼梦》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之一，曾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奖、第二届文华大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安徽省委宣传部5个一工程奖，并获得导演、作曲、舞美等多种单项奖。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该剧目，2004年复排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演出打磨，该剧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据悉，从去年11月29日至今年1月1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组织全省8家院团携12部剧目，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省内部分城市呈现21场精彩演出。本场演出是此次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

0: 另外呢，12月31号啊，星光灿烂典藏版名家荟萃压轴跨年黄梅戏女驸马啊，也会来到江浙武汉，在琴台跟所有的票友们见面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个演出的时间呢是12月31号，就是跨年夜嘛，一个礼拜二晚上的7点30分，演出时长呢差不多是120分钟，中间呢是不休息的。开票的时间是在12月6号嘛，就是已经开票了。那目前呢我们还有机会买到的是早鸟票，早鸟票有机会6折嘛，或者是8折来买到。各位票友们啊，我们喜欢这个黄梅戏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经典巨制啊。那不管是12月13号的朗朗的个人音乐会，还是12月31号的黄梅戏女驸马，各位呢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琴台的官方售票平台来了解一下详情，看看还有没有余票。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提前锁票啊，不然的话呢，等到临近演出的时候，你再想去买票，很可能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1: 本网讯9月1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8日至10月8日举行，9月28日晚将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举办开幕演出。今年展演周以“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为主题，共安排6大板块19项活动，期间18台黄梅戏优秀剧目集中展演。并同步举办6尺向杯全国联结戏曲作品展演、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展演、第10届京黄故里石牌戏会、严凤英杯黄梅戏青年演员才艺展示、百场黄梅戏电影展映、宜城处处唱黄梅惠民演出等活动，让群众天天有戏唱，处处有戏看。展演周期间，广大群众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戏中人。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决赛第5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邀请戏迷比拼才艺。安庆市青少年戏曲展演、安庆市戏曲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组织青少年走上舞台，展现黄梅戏传承新力量。展演周不仅在线下，更走上云端。18台优秀剧目展演将在线上同步直播，白戏云传唱黄梅戏活动将在线上直播约百场，云端有戏网络视听嘉年华活动从9月1日至10月8日在掌上、安庆 APP 等网络平台持续推出黄梅戏短视频作品。展演周还将开展黄梅戏加旅游推介活动，走进上海、南京。

应推介安庆人文风貌和黄梅戏艺术魅力，持续扩大山水宜城有戏安庆品牌影响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计划于9月下旬启动，观众购票观看优秀剧目展演和持票根免费游览安庆部分重点景区景点。

0: 想想，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哎，多好的景致啊，惹得我们小姐伤心着。啊，
0: 都怪小生不好，快望小爷见谅。
1: 相公，你言重。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江南三月万花红，这一路上祝英台在不断的借物喻意，暗示爱意。虽然英台多次暗示，但木讷的梁山伯却仍然不知面前的贤弟竟是贤妹。两个人对话，鸡猪相应，情趣盎然。
1: 贤弟，
0: 好，请您欣赏《英台别有一折》。

果是不堪。柳暗花明是一出黄梅戏现代戏，讲述的是方世农双目失明，回到家乡科技兴农，林云被他的意志打动，大胆地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故事。我们即将听到的唱段由赵媛媛饰演林云，董嘉林饰演方世农。

0: 四，你就不要提什么照顾不照顾了。这次送你回乡，一是受领导嘱托，二是三年前你曾帮我安排工作，有恩于我，我不能知恩不报啊。尤其是这半个月的相处，你我更增加了了解和亲近。临别之际，我有很多话要讲，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面对这残缺的牌坊，我还是来时的那句话，祝福你能成为科技兴隆的状元郎。
1: 我何尝不想展现有价值的人生，可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0: 有那么严重的困难吗？
1: 原来指望回家能得到父母兄弟或亲友的帮助与支持，可是回乡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光凭着我一个瞎子的能量只怕事业难成哦。
0: 范老师，

0: 李云呐、啊，你的想法虽好，只是再找伴侣，谈何容易哦？假如找一个没有文化的，等于是怎么想，在事业上对我毫无作用。若想找一个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可他又看不上我这个瞎子，难难哦。
1: 方老师，你工作积极，一心扑在事业上，但为你众口一词，哪一个不称赞你是个好同志？如今你双目失明，但是青光眼并不影响你风华正茂，堂堂。

0: 房子还没起盖，我看你呀，一定能找到一个会育人的。
1: 哎呦，谢谢，谢谢你哟、哦，你总是这样劝导我。
0: 我们走吧。
1: 好，走吧。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芭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十二集《黄梅戏》，快人快语唱花腔。黄梅戏呢，也叫黄梅调，或者呢采茶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早在唐代呀，黄梅采茶戏就非常的盛行，以此为基础，加入了花鼓调、秧歌、山歌等等元素，才最终形成了黄梅戏。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呀，它是来自于山间，从一个村落流行到另一个村落，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伴随着黄梅戏的脚步，跑旱船、高跷表演等形式也被吸纳进来，形成了二小戏、三小戏、串戏等多种形式。二小戏呢，是一生一旦，三小戏呢，就是一生一旦一丑角，那串戏呀，就是一组节目。在山间空场、村庄里弄唱黄梅戏的民间艺人，或者就是劳动者自己自在歌舞。黄梅戏所唱的内容当然也来自于山野村夫，打猪草、提水、闹花灯、挖笋子都能够入戏，具有健康朴实、优美欢快的特点，是人民的劳动之歌。黄梅戏呢，能够发展壮大，靠的是杂曲百家精华，也靠在历史变动中隐忍。那小朋友，我想问一问你了，你认为一个人想强大起来，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记得给我留言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黄梅戏的经典大戏《天仙配》。

就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段，在我国广为流传。《天仙配》呢，讲述了一段仙女与凡人之间的坚贞动人的爱情故事。七仙女呢，爱上了勤劳善良的凡间男子董永，私自下凡与他结为夫妻。玉皇大帝命令七仙女结束姻缘，返回天庭。七仙女为了保护董永，只好忍痛与董永在槐荫下弃别。这些故事呢，情感真挚，催人泪下，歌颂了人性的光明，批判了强权的伪善，是黄梅戏经典代表作品。黄梅戏的唱腔呢，有主腔、花腔的区别。主腔呀，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既能够抒情，又能够讲故事。花腔呢，以演小戏为主，或者给大戏做个插曲，风格多样，很像民歌。早期的黄梅戏呢，由三人演奏堂鼓、钹、小锣、大锣等等打击乐器，七人演唱，因此呢，也号称三打七唱。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石秀调女腔》。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度假》的第五场《过江》，由梅艳君扮演周瑜，何云扮演小乔，王成扮演王小六。

0: 灯花吧，情人吧，难道真是你？
1: 本想给你个惊喜，都怪那灯花泄露了消息。
0: 战事如此紧张，你跑来做什么？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曹操用剑射杀了你。这里，这里没有。幸好是梦。
0: 你呀，
2: 抓住他，
1: 抓住他。周
0: 郎，你先进去，我去看看。不是，哎，又抓了几个逃兵。
3: 我动物
0: 从来少有逃兵，带上来。
2: 好。
0: 抬起头来。
3: 妹夫，
0: 大胆！黄小六，你怎么也当了逃兵？
3: 想你姐姐了是？
0: 一派胡言！你是说
3: 想你老婆？
0: 那你呢？
3: 我想老婆。
0: 那你呢？
3: 我想回家，什么老婆？
0: 就这个理由，谁无妻子，不想你们敌人杀来，一切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老婆可守？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3: 懂。可是，
0: 行。王小六，你讲。
3: 我讲了，你不杀我的头吧？
0: 不是，
3: 那我真的讲了喂。自从曹氏来大营，兄弟们相互传纷纷，都说是这仗本来阔不大，都是周大都督。有啊，就是心，他把老婆让我们去卖命，难道说？

0: 皇帝。
1: 主公怎么样？
0: 主公尚在旧日，
1: 曹操的犯险计如此多门，你们怎么都看不清？
0: 曹操一向天下坐吃保证，你我交出小巧夫人，他就罢
1: 了。我也不用问，一错就传陷冤信。哦，
0: 曹操听看似笨拙是多狠，他甚至大都督绝不会交出小巧夫人，你真不会把小巧交出去，他难还你就绝不会陷冤心。
1: 周公瑾啊，周公瑾。

0: 欧阳，我过江去了，去找曹操，请他兑现诺言。你不要替我担心，将等父老乡亲也不要替我担心。我是纣王的妻子啊，小的
1: 小

0: 听众朋友，这是
1: 张恨水是安庆市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而黄梅戏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之一。当文学名片遇上戏曲名片，会产生怎样的效应？8月28日晚，改编自张恨水同名抗战小说的新编现代黄梅戏《热血之花》在北京

0: 兰芳大剧院开幕。这部由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倾力打造的剧目，以黄梅戏独特的艺术形式，讲述烽火年代里一代青年的成长、抉择与使命担当。从文学经典到戏曲舞台，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戏曲舞台叙事手法重构故事脉络与人物关系。该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编剧，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团长林秘密和黄梅戏演员朱登主演。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潜山度过的，写作时常用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等笔名。他早期的社会言情小说、后期的抗战小说都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社会风貌，具有长久的文学魅力，被誉为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和抗战小说第一人。张恨水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中长篇小说百余部，抗战题材始终是他最为珍视的创作领域。当年他创作《热血之花》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未能直言，只能以海盗之名隐晦书写，而改编后的黄梅戏则将故事的时间、地点、敌人明确化，背景设定于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寇入侵安庆之际，剧中将编天柱山、宛山宛水等意象清晰指向故事发生在长江沿岸天柱山路。《热血之花》这部诞生于烽火岁月的小说被搬上舞台，弥补了原著因时代局限而无法直书的内容，既是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也为黄梅戏艺术表达注入了活力。文学作品提供了戏曲的内核，戏曲又使得文学作品走出了书本。张恨水孙女张珂说，祖父的作品能够跨越近百年依然被人们记得，他写的抗战题材的爱国小说依然能够通过黄梅戏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被更多的人读懂接纳，作为他的后人非常欣慰。一个家族选择了与祖国共命运，选择了为祖国献身，非常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查振科说，黄梅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原来演的是民间故事，而现在演的是抗日战争这么一个宏大的叙事。从编剧这个角度来说，故事很紧凑，情节的推进一环扣一环，最后一场抒情性非常强。
1: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孟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孟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繁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限，何不定过百炼之月呢？
1: 百炼之月，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
1: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2: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1: 对呀、
2: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1: 哎呦，我可不行啊。
2: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1: 哦，录过几次音呢。
2: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
1: 哎，
2: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1: 对呀、
2: 侯老师。这个、
1: 您等会儿吧。
2: 侯三儿啊。
1: 我还侯三儿呢。
2: 您怎么侯四儿？
1: 谁侯四儿啊？
2: 您不姓侯吗？
1: 我呀
2: 啊，
1: 不姓侯。
2: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1: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2: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1: 嗨，那也不行啊。
2: 不姓侯。
1: 不姓侯。
2: 您姓？
1: 姓孙。
2: 哎呀，孙侯。
1: 嗨、我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2: 那你什么？孙权。
1: 呵，
2: 孙膑。
1: 好嘛，
2: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1: 哎，什么叫记号啊？
2: 那叫
1: 名字。
2: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1: 孙庆华。
2: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1: 您熟悉？
2: 不认识。
1: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2: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1: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2: 您说的不错。
1: 不行不行，
2: 我对说上没什么研究。
1: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2: 最爱听是京剧。
1: 哦，京剧什么呢？
2: 大花脸。
1: 哦，
2: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1: 您给举个例子。
2: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1: 对呀、
2: 上场有几句唱词。
1: 哪几句呢？
2: 胡听万岁选包枕，
1: 七个字一句。
2: 午门来了放良辰，
1: 也是七个。
2: 撩袍端带上龙厅，
1: 还是七个。
2: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1: 啊，
2: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1: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2: 一唱这味儿。
1: 您来来，
2: 胡听。
1: 哎，您等会儿。
2: 干嘛？
1: 怎么唱胡听呢？
2: 京剧上韵，听念听。
1: 哦，您接着唱。
2: 您注意啊。
1: 好嘞。
2: 胡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
1: 嘿，好。
2: 大家为什么鼓掌？
1: 为什么呢？
2: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1: 是啊，
2: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1: 哎，咱们品品。
2: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字必须得使劲。
1: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2: 那就难听了。
1: 没那事儿，
2: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偷油。
1: 您来了呀！
2: 一唱这个味儿
1: 啊，
2: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
1: 哥，我说这包枕怎么的了？
2: 休克。
1: 哦，死过去了。
2: 没见皇上就死了。
1: 好嘛，
2: 你看他没有废话。
1: 是，
2: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1: 哪种角色呢？
2: 京剧唱老旦的。
1: 哦，就是老太太。
2: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1: 哦，
2: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1: 哪句啊？
2: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十个字。
2: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2: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1: 哎，可以啊。
2: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不就十个字吗？
2: 数着啊。
1: 哦，您来吧。
2: 这
1: 哦，这就仨了。
2: 慢下来啊。
1: 好。
2: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1: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38了。
2: 聪明。
1: 大学。

0: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挠。
1: 哎，嗨，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1: 哦，
0: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0: 京剧出在北京，
1: 哦，
0: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1: 在南方，
0: 过去管京剧俗称为二黄。
1: 哦，
0: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1: 哦，哪两种基调啊？
0: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1: 另一黄呢？
0: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1: 哦，黄梅戏
0: 也是其中一黄。
1: 哎，您给介绍介绍。
0: 由于强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1: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
0: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1: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0: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1: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0: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1: 怎么写的？
0: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1: 哦，
0: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1: 嗯，
0: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1: 哦，你给学学怎么样？
0: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0: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地咚，嘚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0: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1: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0: 天庭的钟响。
1: 敲钟干嘛呀？
0: 玉皇大帝
1: 啊，
0: 紧急集合。
1: 还有紧急集合呢？
0: 谁敢不去啊？
1: 就是啊。
0: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1: 哦，
0: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1: 那怎么办？
0: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1: 留恋人间呢。
0: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1: 什么镜头啊？
0: 出来个小伙子。
1: 谁呀、
0: 啊？流浪者。
1: 哦，哎，您等会儿。
0: 嗯，
1: 流浪者呀。
0: 啊，出来就唱。
1: 怎么唱的？
0: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要给的不是美墨子满那大卡拉呜，啊哇啦呜哒啦啦的滴咚的隆咚的。
1: 行行行，别唱。
0: 什么意思？
1: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0: 啊，说的是天仙配。
1: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0: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1: 好嘛，
0: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勇。
1: 哎，
0: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1: 不错，
0: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1: 怎么唱的？
0: 埋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何年。
1: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0: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1: 怎么唱的？
0: 我爱他诸侯老师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1: 哦，这就是基础啊。
0: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1: 嗯，
0: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1: 怎么呢？
0: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1: 多好啊。
0: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1: 嗯，
0: 我应该去解救他。
1: 对，
0: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1: 下凡
0: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1: 太好了。
0: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1: 哎呦，
0: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1: 怎么办呢？
0: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1: 怎么劝说的？
0: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1: 哎呦，您等会儿。 等会儿吧，
0: 讲
1: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0: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1: 呵，
0: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1: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0: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1: 哎，
0: 七七，你这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1: 哦，大姐呢？
0: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1: 哪句呀？
0: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1: 嗨，到他这儿都新鲜了。
0: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1: 哎，
0: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才，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1: 多好啊！”
0: 大姐一听，好啊，
1: 嗯，
0: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1: 怎么支持的？
0: 赠他一支难香。
1: 这有什么用啊？
0: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1: 嗯，
0: 你有困难的时候得点着香，
1: 哦，
0: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1: 太好了。
0: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1: 怎么说的？
0: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1: 哎，等会儿吧啊！
0: 青年们的收入是什么意思？
1: 我说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0: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他，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儿，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1: 他净琢磨那钱了。
0: 把香接过来
1: 啊，
0: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1: 怎么唱的？
0: 半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真安详，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隆嘚咚，嘚隆嘚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隆咚。
1: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0: 怎么意思？
1: 不是你这木偶啊？
0: 啊，你看你没看这影片？
1: 怎么的？
0: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1: 哦，
0: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1: 嗯，
0: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1: 啊，
0: 这是七仙女下凡。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呀、
0: 啊？找不着董永了。
1: 怎么找不着了呢？
0: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1: 呵，
0: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啊？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1: 老董啊？
0: 不是，那是老太太。
1: 呵，
0: 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1: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0: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1: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1: 嗯，怎么唱的？
0: 红梅。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
1: 的？齐宣你把他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休呀，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听说过，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
0: 哦，
1: 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不，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这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瓦之身体，下无寸土的足迹。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天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七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

0: 我爱你中红老师，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1: 嘚瑟呀！
0: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儿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劲的这个啊！嗯，
2: 八个月路三边的新交的，来交的给
0: 你，你等会儿吧，
2: 交的给你。
1: 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0: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1: 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0: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1: 哦，
0: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1: 多好啊！
0: 我不要彩礼。
1: 就是。
0: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1: 怎么的？
0: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1: 怎么知道啊？
0: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1: 对，有这么个镜头，
0: 数量之多，
1: 嗯，
0: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1: 怎么赞美的？
0: 一剪锦绢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1: 嗯，好。
0: 你说好在哪里？
1: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0: 你什么星？
1: 织女星啊。啊，
0: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1: 嗨，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0: 谦虚点，织女星。
1: 就是。
0: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1: 也就差一点儿。
0: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1: 我像什么星啊？
0: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1: 什么星？
0: 贼星。
1: 嗨，
0: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1: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0: 对呀，要不能叫贼亮吗？
1: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0: 什么意思？
1: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0: 你说我这脑袋亮，
1: 就是啊，
0: 给你认识不上去。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单纯的亮，
1: 那是，
0: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1: 嘿，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0: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1: 哎，
0: 三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1: 谁的媒人呢？
0: 槐荫树。
1: 哦，就那棵大树啊。
0: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这位大姐，这位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1: 对，
0: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1: 去
0: 啊！
1: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0: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1: 嗨。合着我这长势也太惨了。
0: 槐荫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1: 对，
0: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1: 哎，
0: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1: 怎么写的？
0: 头一句唱词，槐荫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1: 不错。
0: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1: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0: 现在不困难。
1: 怎么的？
0: 我会。
1: 哦，您就会这段？
0: 不但会，闭着眼听跟上银幕那槐荫树一个味儿。
1: 我说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0: 您给鉴定鉴定。
1: 哎，您给来了。
0: 槐荫树。
1: 嗯，
0: 队长。

0: 当。跑调，
1: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这。

0: 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儿擦呀你？
0: 啊，这
1: 好，
0: 太急了，太紧张，今天。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瑞瑞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到了，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怀孕树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瓶呀、啊。

0: 巴拉布呀呀呀！我又串调了，
1: 嗨！
2: 欣赏由桐城黄梅戏剧团的汪玲玲、赵长久演出的《桐城歌联唱》。

来而飞。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息。十号晚上，鄂派黄梅戏《党的女儿》在武汉上演，拉开了第二届全国地方戏曲南方汇演的大幕。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18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来自全国南方片区的19台优秀剧目将陆续亮相，全面展示全国南方片区戏曲艺术的最高水平。
1: 爱上你耳朵，贴近你生活，这是最熟悉你的城市电波 FM 966，湖北第一生活广播。时空留声机，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普及一下地理知识吧，来说说黄梅戏的故乡黄梅。
1: 打开时空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

首先呢，要说黄梅的话，我们先说另外一个地方啊，晋县，有没有听说过？晋啊，就是山西的简称，晋县。这个地名呢，很容易让人认为啊，晋县是在山西境内。其实呢，晋县呢是在河北。那说到辉县，安徽的辉的这个字儿，辉县。那么当然，你可能想当然认为它是在安徽，实际上辉县是在甘肃。与安徽有关的其实还有一例，这就是黄梅县。黄梅县呢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安徽的啊地名，实际上呢不是了。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如此啊容易产生的误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黄梅戏。我国有五大戏曲的剧种，分别是京剧、评剧、越剧、豫剧和黄梅戏。黄梅戏影响之大不用多说，哎，即便您不是戏剧发烧友，也一定会哼上两句天仙配的名段，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绿水青山带笑颜，您会不会唱？旋律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在脑海当中响起？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因为紧邻安徽啊，黄梅县的这一戏曲形式很快地传入到安徽，逐渐成为安徽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种类。当然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啊，黄梅县呢其实是在湖北省的境内。湖北省位于我国的中部偏南，有12个省辖市啊，一个州，四个省直辖的县级行政区。黄冈是湖北省位置最东的省辖市，而在黄冈市的东南与安徽省、江西省三省交界处，哎，黄梅县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县呢是湖北省所有的就是经由长江流经的最后的这么一个啊县。长江呢出同立于黄冈市的武穴之后呢，就与江西省共有长江。黄梅县最南段的有个小池镇啊，开车去庐山的武汉的朋友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名气啊，小池镇呢其实并不大，但是与小池镇隔着长江相望的那座城市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江西的九江。嗯，黄梅和九江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联系。我们都知道秦末汉初有一位著名的反王英布啊，先跟着项羽，后跟着刘邦，最后呢因为谋反被刘邦给干掉了。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国都在六，哎，就是中文数字六，那今天的安徽六安这个地方。现在的江西九江呢，在当时也就是英布的地盘。英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啊，曾经下令修建九江城。不过这个九江城并不是在长江南岸的今天的江西九江，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那么故城呢，在今天黄梅县城西南约70里的地方。黄梅县东南部呢，有一个与安徽省宿松县共有的湖泊，叫龙杆湖。龙杆湖的名气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不是那么知道，但是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成语。

0: 与龙赶虎有关，那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哎，雷池，龙赶虎呢就是古代雷池的一部分啊，它呢是位于这个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那么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呢，黄梅是位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鸡鸣三省之地。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呢，黄梅又被称为是无头楚尾。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两大强国，中游是楚国，下游是吴国。楚国和吴国的交界地带就在黄梅附近，楚国控制黄梅，则能向东窥视吴国，又能将黄梅打造成为楚国的东大门。当然了，反过来对于吴国来说也是这个意思。黄梅这个地名呢，出现的时间比较晚，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开皇18年，也就是596年，老当益壮的隋文帝呢定名为黄梅。哎，那为什么叫黄梅，它不叫绿梅、紫梅、蓝梅呢？哎，因为这个辖区呢有一山一水，山叫黄梅山，水叫黄梅水，故称黄梅县。那为什么又要叫黄梅山不叫绿梅山呢？好嘛，这是抬杠。很简单，这山上种满了诱人的黄梅。哎，您见过绿梅、紫梅吗？没有吧，所以呢它就叫黄梅山。到了唐朝，黄梅县隶属于淮南道的齐州，齐州治所呢在今天黄冈市蕲春县。唐朝呢这个就是中后期啊，国势已不可为啊，等等等等吧。山东蒲州人呢王仙芝封自己为这个军平补天大将军，好大的口气，带着一票弟兄扯了反旗。王仙芝的反唐意志还不如他的小兄弟黄巢坚定，哎，经常和唐朝是讨价还价。唐朝对王仙芝的态度非常明确啊，搅不进先言和，能搅进则搅。而王仙芝的能力也不如黄巢，在经历了早期的高光时刻之后呢，哎，王仙芝呢就被唐军是满世界的追杀。那后来呢，王仙芝本人呢是战死在黄梅地区的。那王仙芝的余部投靠了啊前二当家的黄巢，哎，这事情啊当时是越闹越大。黄梅县呢历经了唐宋元明清的诸朝不变啊，皆隶属于齐州，也就是齐春的齐。不过呢，在元仁宗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1312年之前呢，黄梅县的治所在今天的黄梅县城西北啊。那么后来呢才迁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好了，当您再去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时候，您应该知道它是出自于哪儿的了吧。
1: 打开时光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
2: 大街呀，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三集。
1: 还不是桃花女那个丫头似的，此话当真？是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小姐。

0: 作揖。
1: 小姐，我从来不说话的。

0: 哪里来着？
1: 表小姐呼唤桃花，有我吩咐，大胆的见人。

0: 么早，你到哪里去啊？
1: 德儿，你可知桃花女上哪里去了？
0: 你问桃花女呀、啊？
1: 嗯。
0: 她在
1: 哪里？
0: 哎，我不晓得。
1: 德儿，你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啊？
0: 少爷，你要说我不知道吧，我也晓得那么一点点。你要说我知道，我也不好说的。哎呦！
1: 你说是不说？
0: 我说，桃花女她病了。
1: 你在怎讲？
0: 桃花女三天前就病了。
1: 她现在哪里？
0: 在后面的小屋子里。哎，少爷，你见到桃花女，可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她会怪我的。
1: 哎呦，太啰嗦了。桃花。
0: 上帝。
2: 你怎么了？
0: 少爷，这是我们卢北州的地方，你到此多有不便，你还是出去吧。
2: 你怎么这样对我？我们相处已有一年，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呢？
0: 我始终怀疑，想我逃脱，来在离家未路，你非是你的亡物。
2: 从何说起呀、啊？
0: 好，我也不见你，你还是出去吧。
2: 哎呀，你生不这么大的气，常言道，福不打不相，话不说不明，究竟为了何事？你要说说清楚，不然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0: 好，我来拿书房撕扇子之。

0: 你就告诉他是我死的。
1: 哎，我怎么像你这样演讲，不把罪人全部推到朋友身上去了？
0: 那曾玉环怎么说是我死的？
1: 这
0: 少爷，连里教外救命之恩，我就对你是说了。

0: 我一定要你答应。
1: 啊，外面有人来了。
0: 夫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兵连开门！兵连开门！桃花林，我的血洗。

0: 桃花，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1: 哪管要你发誓的，
0: 我发誓你是不会相信的，
1: 以后再也不要发誓了。
0: 知道了。哦，桃花，我这里有金玉一块，是当今皇上赠给我的，现在把它赠送与你，作为你我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1: 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0: 是啊，总算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我前去禀明母亲知道，等爹爹回来，我们就此完婚，可好？这儿，这儿。
2: 少爷，有何吩咐啊？
0: 这里倒也安静，桃花女就在这里，莫要得别人引荐，她身体不爽，要多加关照。
2: 是。哎，少爷，你的这位丫头姐姐怎么这么好啊？
0: 你知道什么？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3: 听众朋友。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马兰分别在剧中扮演梁山伯和祝英台，书童四九由多山扮演，丫鬟人心由毛建林扮演，师母娘由胡玉洁扮演。另外，陈小春和孙怀仁在剧中分别扮演祝英台的父母。在昨天的《英台别有一场戏》里。

一路上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怅然。正在此时，两人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说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生儿子？不，你是想儿子了吗？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杨秀，你不送我了？
1: 不送了。
0: 那我走了喂。
1: 你走吧。
0: 那我真的走了喂。
1: 哎，你。哦，你慢着。嗯，仅此一言，驷马难追。今天我是一定要把你送过去。来，
0: 不用。

0: 钱币。钱币，你来呀！啊，
1: 杨兄，
0: 不要怕，来。
1: 梁兄
0: 啊，
1: 搞了半日有些累了，找个地方歇息一时吧。
0: 好啊，哎，就在这里，来。
1: 妈。
0: 啊啊！
1: 好响啊！
0: 好像是稻米响。
1: 哎，
0: 甜甜，你看那边有一座磨坊。
1: 磨坊
0: 啊，
1: 梁兄。说起磨坊，我又有一笔。
0: 你又笔作什么？
1: 你看那上下两扇磨，上扇磨转过不停，下扇磨纹丝不动，像不像你我二人？
0: 哎，笔得好，笔得好。那两扇磨相亲相亲，正好比你我弟兄同窗三载，勤工手足。哎呀，兄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嗯，好。

0: 鸭兄，嗯，那湖面上，
1: 哎，一对白鹅。
0: 是啊，你看那公鹅母鹅亲亲鹅，嗯，好似印台梁姑姑。
1: 哎，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只有你我弟兄嘛，人哪来什么公鹅母鹅？你再要乱比乱说，当心我手中的扇子就是戒尺。
0: 你等，你等。

0: 我怎么不晓得哟？礼物上竟把我比成女人，什么送佛观音呐、啊、村姑啊，还有五鹅，你就欺负我老师，把愚兄当作歹德。
1: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那些都是比我的。
0: 比你？哦，你堂堂一个男人呐、啊，为何要自比女人呢、啊？
1: 我
0: 啊，你说，
1: 我是想见我的容貌，跟你做个媒。
0: 你说什么？你
1: 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0: 做媒？你
1: 怎么不行吗？
0: 哎呀呀！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他、
0: 哦、
1: 你要是相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
2: 祝英台借图中的情景不断的来打比喻，暗示自己本是女儿身，委婉地表露了爱慕之情，可憨厚的梁山伯终于不解其意，无奈只好假称家中有个小九妹，愿为梁兄做红娘。

0: 是良心。
1: 啊。
0: 杨兄，你看天色已经不早，前面你快到横河家坡，也已经派人在对岸见我。你我弟兄就此告辞吧。
2: 哎，帮我再送你一程。
0: 再送？啊，难道今日你要送到朱家村，今天就要见到九妹不成？啊？
2: 哦不，哦不，那这么说，你我弟兄就此拜别了。亲弟，
0: 梁兄。
2: 啊，贤弟，回家之后你要多多保重。

0: 一对有情人就这样不得不暂时分开，自许终身巧作媒，姻缘难测喜与悲。好，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在稍后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黄梅戏戏曲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动听995。戏曲故事，
0: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戏曲故事当中，我们将要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这场戏说是祝英台回到家中，发现自己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马文才，但是马文才的父亲势高权重的马太守却是硬逼着祝家交出女儿。为了父母，祝英台只能在内心默默

0: 天都快喝了，梁公子怎么还不来上？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七月七吗？老爷，劝你都要给小姐说情，小姐是左腿右慈，就等你来，替你像着了火，眼睛都望穿了。梁公子，哎，我看呐，小姐说的对，你呀最像一只改头魔。老爷，老爷，你酒喝多了。老夫人，老夫人，老爷在外面酒喝多了。
1: 老爷呀，你在哪见不了这么多的酒啊？
2: 在亲家伙的喜酒，哎，不醉人，不醉人呐！
1: 亲家，自打你把允海找回来后，就
2: 是个高门大户。夫人呐，这一回呀，总算是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家。
1: 那是哪一家呀？哎呦，老爷，你就莫要卖关子了。是哪一家呀？
0: 老爷夫人，请用茶。
2: 林心呐，快去请小姐来，就说老爷有喜事相告啊。
0: 喜事？莫不是梁家派人来提亲了？
2: 爷，你站着做么事啊？快去啊！
0: 是。
1: 老爷啊，是哪一家的？哎呦，我这心里啊急得像做了火，你还慢慢品茶讲哦。
2: 夫人，
3: 亲家是本县首富马福才，儿子名叫马文才，是个秀才。
1: 真是个高门大户。

0: 快坐，快坐啊！
1: 哎呀，自那日上火赛事之后，这方门办理呀，人人都知道我家出了个才女。因为我朱家增了光彩，为父母这心里呀，着实的高兴呐。
2: 哎，老爷，你不是说有喜字下告吗？到底是什么喜字？你快讲啊！
3: 你这丫头啊，那小姐还心急哟。
1: 哎呀，爹爹这回呀，总算是给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家。
2: 那是不是？
3: 但不知叫
4: 女儿许配哪家？
1: 这个人家是包你满意呀，女婿不但是文采好，相貌好，这待人呐、也忠厚老实。
2: 是老爷，你模样蛮怪的了，到底是哪一家？你快讲啊！
1: 好，他不是赫赫有名的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女儿不嫁。

0: 不嫁。你怎么又不嫁？这么好的人家你都不嫁，你到底要怎么样哦？
1: 老爷，您还要真情是娘为你自己想的，那麻将不但广告财富，那马文才你爹爹也见过，他端庄文雅，不是个纨绔子弟。哎呀，这门亲事我看你就答应了吧。母亲，爹爹，事到如今，孩儿就实话是说了，女儿婚事我已自信，她不来娶，孩儿我终身不嫁。你怎么做此傻事呀？
0: 你自诩活人，将
1: 同窗好友皆拜金兰的梁山伯，
0: 果然是上周你那个放牛娃穷书生梁山伯。
2: 梁公子人就是好嘛，
0: 好好，你每次送秀英回来都说梁山伯是如何好，在影台是如何照顾与如何体贴，我是越比越不放心呐、啊，这才严词召回影台寻求假婿。可是你回来以后呢，又想返回，我要派人心去，我就更怕这你。看看，今日果然是真。
2: 老爷，梁公子小姐有结拜之情。
0: 结拜结拜，我就怕听着结拜二字。
2: 结拜有什么不好哦？我与梁公子的叔同四九也是结拜兄弟。
0: 什么？你有结拜兄弟？
2: 啊，
0: 那你也自学婚姻。
2: 哎呦，愁死我！
0: 你还笑得丑啊？你们串通一气。
1: 爹爹，
0: 跟我下去。
1: 爹爹，
0: 你跟我下去。
1: 爹爹息怒，女儿之死不必迁怒人心。
0: 好，那我就来问你。我问你，你去杭城之时，我是怎样交代于你呀？
1: 你让我专心工作，不许贪玩，女儿我用心多了。
0: 好，好，这儿呢？
1: 爱让我长思父母，勤学家书，女儿我谢了。
0: 好，这伞呢？
1: 伞让我接根祖训，守身如玉，女儿我亲亲伯伯而去，亲亲伯伯。二回，
0: 你还亲亲伯伯二回呀？你死定终身！你往你父母脸上抹一把黑灰，你将我朱家名臭乡里！你跟我与梁山伯一刀两断！
1: 老爷，老爷，老爷！英台呀，自古以来女儿俩哪有自由身，你就断了这份情吧。老爷，老爹爹，

0: 起来呀！
1: 你听听哦，这哪像是知书达理、民能闺秀讲的话哟！
0: 老爷，这都要怪你哟、哦，就是你想要她做才女，自古以来那才女多是情女嘛。
1: 英台儿啊，你怎么这么明白父母的心呢？啊，天底下哪一家父母能让自己的女儿女扮男装出门读书啊？哪一家父母能为了女儿的婚事挑了一家又一家？我这不都是为了朱家，为了你吗？
0: 爹爹，
1: 像我朱家虽有高楼良田，可不是书香门第呀。我总想让你成为才女，将来盼着陈龙快婿，也好把我朱家门楼往上抬高啊。可是你呢，私定终身，做出这荒唐之事传扬出去，你将我这把老脸往哪里搁啊？你要毁掉我这朱家门楼哦。
0: 老爷，爹爹，我不将马家婚事退掉，带梁家前来明媒正娶，到那时以我们朱家名声又有何损呢？
2: 哎，老爷，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0: 爹爹，
1: 糊涂，你糊涂，那马家的婚运配吗？那马太守要知道是以你和梁山伯私定终身，他要退了婚，不但我朱家要遭殃，那梁山伯也难逃魂祸。马太守的红臂是可以随意点的，欲加之罪，祸患无

0: 只有两种，我要么下个马甲，那还不如死掉的好。
1: 不会，
0: 我还不哭啊。

不行，为什么还不来？

0: 各位。
1: 本网讯9月26日上午，黄梅戏传承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庆开幕。此次研讨会是2023年中国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以黄梅戏历史与艺术、发展与传播为主题，由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师范大学主办，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承办。开幕式上，五位专家分别发表了题为《对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期待：从普通说唱到戏曲经典》，《论黄梅戏女驸马的改编艺术》，新加坡题材的黄梅戏创作与传播，黄梅戏在广东的传播，江湖与庙堂，从韩再分到再分黄梅的主旨演讲。此次研讨会将持续三天，设立了黄梅戏历史与艺术、黄梅戏发展与传播两个分论坛，60余名来自国内外戏剧理论界、创作界、管理与运营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各自领域出发，为黄梅戏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是我省最亮丽的文化名片。近年来，该市聚力围绕黄梅戏的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展演展示等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了黄梅戏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接下来呢，我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吴琼演唱的《别样的对花》。

梅戏《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是广为流传。接下来就请欣赏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实际。
1: 者程林报道。
2: 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携经典剧目《天仙配》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袁媛和国家一级演员赵张伟担纲主演，分饰剧中的七仙女和董永，两人也将凭借该剧参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搬上舞台，至今已有70多年。1954年由严凤英主演，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天仙配在上海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轰动全国。1955年电影天仙配在上海问世，名扬海内外。在黄梅戏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上海为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走向影响全国的五大剧种之一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文化给养。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
3: 接下来我们请您听到的是由司书贤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的选段，《观前山白云飞》。

我的相思来是银台呀。

酒急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家转。

一台，欢迎您继续收听。夫妻关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说的是元宵佳节，青年农民王小六带着他的妻子进城看灯，见人山人海，花灯各异，热闹非凡，整个戏都欢歌载舞，喜悦的情绪也很容易感染听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夫妻关灯选段，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马自俊饰演王小六。

0: 位，今天都该呀是热闹的很，是大繁华灯呢。
1: 菩萨，该啥有灯呐？啊，姐姐姐，我就是喜欢看灯的。走走走，带我出去看灯去哦。
0: 走，妈妈看灯去。
1: 走啊。

0: 没少做，看到底叫什么你不看真的记下抄，先先把我的魂呐、红割掉啊。
1: 哎呀老妹看灯哦。
2: 那哪种？那哪种？

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一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以晨光起日，以临几日的夜晚起日，你的主没有丢弃你，也未厌恶你，你的来世会比今世好，你的主会赐恩于你，真主保佑你。哦，翠花，你的生命之舟就要飞升到那浩瀚的宇宙，你知道吗？诚心的女儿啊，你就要登那幸福的彼岸，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啊？哦，你想一想，要说什么，就告诉真主吧。

孩子的亲生父亲。

0: 那天我把你送到你的汉族妈妈身边，
1: 妈妈妈妈妈妈，你听听，
0: 哎，这是你老虎帽上的图铃声，
1: 这铃声伴我长夜入梦境，
0: 这铃声宽我孤独寂寞心啊，
1: 这铃声给我响荡荡的好品性，
0: 这铃声给我清亮亮的母女情啊，
1: 是你给了我青春，给了我生命，
0: 孩子要记住，你有回汉两个母亲呐、
1: 我有回汉两个母亲，我有回汉两个母亲。
2: 妈，
0: 五十年前那杆枪

0: 奔走于身上，回家即走。
1: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即走啊？还不是先请个李公子，好把咱娶亲去。
0: 下次说话小心点。
2: 李龙有
3: 有。

0: 这倒要仔细量，有请。
1: 是，有请。
2: 状元姑，
0: 王大人，不知恁是假的，未曾愿意皇万世子。
2: 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姑莫怪呀。
0: 岂敢，请。

0: 老大人，为何发现？
1: 大人哦，你哪里知道，在火场之中出毒。

0: 才，见你容貌举止与众不同，老夫我大吃惊，今日仔细一看呐、你果然是貌在潘安呐、
1: 老大人吃香了，
0: 才貌双全，不知重量也，
1: 人是过天了，
0: 莫怪万叔你心爱呀、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啊。
1: 老大人，
0: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这是圣上的恩宠，人家换求之不得嘞。
1: 圣上恩赐，老大人的栽培，我试试感激不尽。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只是这婚姻之死诺就是烂苦蜜了
0: 啊。这是何故？
1: 我才反应过来，王氏是个有气质的人了。
0: 这就不得了不得了，在青云人上，王氏的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庄阳公，你不要节骨推脱，应了这门亲事，老夫无患逃避去救活活呀。
1: 老大人，此事是死不得的。
0: 庄阳公，你就不念老夫做法之情，你会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
1: 生命、
0: 啊、生命。
1: 哎呦，刘大人呢，我的白母他是女的哦。
2: 不要胡说。
1: 老大人，此死是万万死不得的。
2: 李少卿听旨。
0: 万岁有旨，劝李少卿进宫，还得有。

你把南庄进京里找提醒你来到京城却是为何？

0: 兄长，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
1: 此话怎讲？
0: 万岁有旨，要召我进科状元，做驸马呢。
1: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0: 是呀。
1: 哎呀，你这场祸啊，就传大了啊！
0: 呀，兄长，你替我想个主意吧。
1: 有身为八股军啊，倒也做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时，
0: 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就做定了不成？大少爷，你快想个主意啊！
1: 这
0: 也罢。想为此去，他又不辞，只求兄长救出我那苦命弟弟。
2: 昨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梅花奖得主程程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在湖北剧院上演，该作品在演复排后首次亮相，拉开了今年下半年优秀黄梅戏剧目巡演的序幕。湖北台记者刘成璐、通选丁艳红报道。
3: 黄梅戏《罗帕记》讲述的是王科举赴京赶考之前，妻子陈赛京花园设宴为夫饯行，管家江雄趁人不备将赛京家传宝物罗帕盗去，王科举误会妻子进而休妻，将怀有身孕的陈赛京赶出府门。18年后，赛京之子高中状元，任八府巡案，公堂之上查清18年前的罗帕冤案，还父母以公道清白。剧中所传达的自立自在活人间，经苦难方知宽容暖的这种女性觉醒，让许多观众动容。2017年，陈程通过演绎《罗帕记》成为第28届梅花奖最年轻的得主。时隔5年复排再演，陈程对这一作品又有了新的体悟。国家一级演员、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团长陈程，
4: 更多的是对黄梅戏《罗帕记》的前世今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为这个戏是几代老艺术家的心血，总共排了9稿，我们每一稿都做了认真的学习和溯源。有了这些文化上的准备以后，我想我们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们会以更加敬畏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就整个文化感的这种感受的变化。
3: 这一剧目与《天仙配》《女驸马》是黄梅戏老三篇，并称黄梅三绝。《罗帕记》因为其超高难度，被称作黄梅戏中的骨子戏。复排的《罗帕记》从剧本结构、音乐、舞台、灯光等方面进行了修改，确保再演的剧目既好听又好看，既新颖又不失传统。全场一桌两椅的舞台布景简约大气，让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戏曲本身，被不断翻转的剧情深深吸引。《罗帕记》端午佳节的演出

0: 也是剧院本轮疫情后的首次大规模大剧场演出，拉开了全面恢复线下演出的帷幕。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明：
1: 借此拉开了我们院剧院文化惠民送戏到百姓身边的帷幕。下半年我们还将有陆陆续续推出一些戏曲的惠民服务。化整为零嘛，就是组成了各个小分队，就是争取用最简洁的形式来开展红色文艺清洗令活动，不光是社区高校，还要到部队、企业、厂矿，远到这些地方把戏送到百姓身边。
2: 本网讯日前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超清细腻的画质，清亮通透的原声戏韵，温润隽永的经典叙事，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戏曲电影佳作，艺术地位独特，影响力跨越时代，辐射海内外。该片根据董永与七仙女的经典爱情传说改编，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绍舫联袂主演。影片大胆突破传统戏曲城市化表演范式，弱化舞台套路，强化东方诗意意境，同时充分运用早期电影特技手法，唯美呈现仙女凌空翩跹、怀孕术、开口传音等经典桥段，让戏曲之美与电影叙事深度融合，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对1956年版《天仙配》进行全片逐帧高精度 4K 数字化修复，精准修除原版影片经年留存的划痕、脏点、抖动、噪点等画面损伤，声音方面则完成全新 5.1 环绕声道重置，同时最大程度保留原版影片的镜头风格、时代质感、表演神韵与纯正黄梅戏唱腔味道，在科技换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万户双方将对标 4K 修复版《天仙配》，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 4K 数字化修复工作，并呈现给观众。
3: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鲍晓霞和刘国平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香传》。

0: 想。思想，你出来吧，不要躲了，我已经看见你了，出来吧。
1: 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0: 这是为何？
1: 你忘了，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好、哦、
1: 你可记得断阳之夜你来到我家，我在画堂后面，是房子将你拉了出来。你说房子，我们回去吧。
0: 好啊，你敢取笑于我，你

0: 世界何等真狂，断阳过后转眼到了中秋。
1: 三个月来，公子你这样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诗文上进。
0: 你放心，父亲还说我在断阳节后感受了山水之久，诗文大有长进。
1: 若是死道向你要诗呢？
0: 是啊，前天父亲就问我要诗，我一时心慌，竟将你那首《观寒游》叫了上去。
1: 哎呀，那岂不坏死了？
0: 我也当坏死了，谁知父亲看过之后连连点头称赞，知道是儿女情重良心。

0: 我爱情，我爱情，不知是凡是缘，是长是短。
1: 我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我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何不定个百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什么？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三场《送郎》。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0: 复国难，若能破曹者，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周郎，你一身机，江东安危和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摸了。
1: 你摸乱讲。
0: 叶儿。你骂我了是不是？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试试？
0: 上了战场，想起你妈都听不到了。

0: 周郎，还记得在叶儿姐姐家那首凤郎调吗？
1: 记得。
0: 其实我也会唱。

0: 来的。哎呦，老婆老婆，见过礼呀、啊。
1: 切，夫妻两个还见我们是礼下。
0: 嘿、哎，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当大家，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很嘞，大方花灯，人人都去。

0: 看灯呢。
1: 罗三，干啥有灯看呐？啊，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呢。那走，当阿莲带我看灯去哟。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灯就看灯，还换么子衣服是？走走。
0: 哎呀，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
0: 真要换呢？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
0: 你要快点嘞！
1: 你要真的等。

0: 他的，最后走我们嘎去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不是的。
0: 去，走嘛，嘎去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喽，看灯又不看灯，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搁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等等。

0: 老婆啊，等看文中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
2: 分享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段黄梅戏家当中的对唱，那时你才16岁，由张辉、周丽演唱。

0: 近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新作《清明夫人》亮相上海，再现当地知名的六尺巷故事。这部黄梅戏作品与以往有何不同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星际的报道。
1: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见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1: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2: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1: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秀啊秀啊秀啊，
2: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桐城的侄媳清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理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清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清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清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1: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他把自己休了，他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清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礼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先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清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谢谢许辉。

0: 黄梅戏呢是我省戏曲文化名片，安庆市作为黄梅戏之乡，日前呢安庆市颁布了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呢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目前全国首部保护传承黄梅戏的地方性法规。那么条例有哪些内容，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钱俊陶。你好俊陶。
1: 这样的一部条例是通过立法来为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提供法律保障，寻求政策支持。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共22条，它的细则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开放包容的原则。它规定了黄梅戏的保护传承对象，界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责，要加强黄梅戏资源的普查和保护，并就黄梅戏保护传承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保护培养、剧目创作以及普及宣传等的内容进行了规范。条例中有很多，比如说要求本地市县区应当具有标准演出剧院和传习场所，鼓励乡镇街道建设演出传习场所，抢救保护和传承濒临失传的声腔剧目及相关技艺，鼓励通过新媒体利用科技手段来加大黄梅戏与动漫、网游、文创等等产业的融合，并明确要加强黄梅戏的数字化保存展示和传播，鼓励黄梅戏对外交流，支持黄梅戏院团开展国内外巡演展演等等。这部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下一步安庆市将建立贯彻落实的长效机制，及时制定条例实施办法，推动这门艺术的优秀文艺作品、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成果迈上更新的台阶，让黄梅戏在中国艺术百花园中开得更加。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熊东旭和丁飞演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倒霉，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了，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源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话耶。
1: 得话有我嘛？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还有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四场《作赋》。赋就是诗词歌赋的赋。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0: 阿婆，你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才是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六艺发怒，又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又因

里纷纷说到他周郎英雄，还该是明知是先机。

0: 过大都督。
1: 娘，
0: 曹丞相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1: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诸文字，流于史籍，那与梁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2: 有气就放，啰嗦什么？
0: 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武，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2: 哪个美女？
0: 小乔。
2: 是口。小乔乃是周都督夫人。
3: 那又怎样？本朝元帝成帝，还送自家的公主去和亲呢、啊。
2: 呸！

0: 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家族伎俩，狼人恶心，绿大丈夫你和我，无不只能血溅尘埃。
1: 来人，拖出去
2: 站。
1: 两国交兵不战来迟，
2: 战时一事未战。
3: 这赵云，你为了你自私自己的老婆，竟不顾千万人的心。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五月五龙船开放。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七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好，有志气，有志气。
1: 大年，谁呀？这事可不能这么任性啊！一根中秋的刺，怎么能敢前着回民办的大事？想必呢？啊，大小我不管。中秋过不跟我好，我就把船开出来。你要留下，除非他娶我嫁。你这是胡搅蛮缠。哎，
0: 小年，人家谁呀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大姑，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谁呀？过去的事，
1: 我，
0: 哎，
1: 怎么？你后悔吗？谁呀？好，你再考虑考虑，我等着回话。大爷，再见。
0: 娃娃亲嘛，哎，依我看呐，就让他把船开出去，有这次逼婚呐，没门。
1: 我同意，少了这根金针菇，还都不是凉拌菜呢。二姑，不要管他。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他家的船嘛，他愿意开到哪里，就让他开到哪里。大姑，不能让孙亚把船开出回民外。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我去把他追回来。哎，
1: 慢着。

0: 要看清风浪险，
1: 风浪险
0: 人要往船里窜，
1: 船里窜
0: 堂堂不堪，黄雀在后面，要当机立断大义。

0: 谁呀？拜托你了，一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二来你替我把朋友的礼物送过火。
1: 这合适吗？
0: 哎呀，放下吧，只要你把船一开出去，中秋就会立刻向你跪地求饶的。光说不干，他可不怕哟。
1: 大年过，好，大年过，我替你的。
0: 那你还不快去？

0: 妈，你看，大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1: 怎么？难道他要走？妈，哎呦，你这人怎么走？太淋雨淋的。
2: 陶心呀，陶心要把船开走了。
0: 你说什么？
2: 陶心要把船开出岸了。
0: 哎呀，不好，妈，唐船的地方有可能暴露给敌人呢。
1: 不急不急，现在雨大，他还到不了碗头。
0: 那我也要把他给追回来。怎么样？快跟我来。
1: 哎，壮哥。
2: 你们路上小心啊。
3: 不用水，雨这么大何必呢？
0: 怎么这么紧张跟我自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妈坐啊。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妈这是。
1: 您便坐下看看大年怎么讲。
0: 小妹，大伙知道你心中喜欢的是中秋，可谁要这么一走，也许就不回来了。哎，这不正好成全了你们俩啊？大伙，这可是两码事。这样吧，你们在家慢慢谈，我去把孙亚追回来。中秋，大伙不得不问你一句，你心疼呐？你既然喜欢小年，又何必去追水呀？难道你们俩还有什么死约？难道你还想做台两指的啊？你小妹，你说呢？
2: 不知道不知道，他爱往哪走就往哪走，与我没关系。
1: 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我去把陶思雅找回来。
0: 妈，
1: 大年，你要还是妈的儿子，就跟我问一道，去把陶思雅找回来好吗？
0: 妈，我要是不去呢，那你就看看这是什么。终于忍不住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父亲，但我们还是一个母子吧。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妈，他到底什么人呐？
1: 他是解放军检察排长。
0: 事至此，我也没什么隐瞒的，我是，你是国民党谍报员。
2: 怪不得你也叫我看这一条船很粗啊，你这个狗头物。
0: 去去去去去，没出息的黄毛丫。大哥，我军百万雄子已兵临长江北岸，你要认清形势还来得及。请你把路给我让开。侦察排长同志，我们各为其主，进殿我是一股当官，我也要杀身成仁。你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赵廷玉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扎子竹扮演，他俊美的扮相和不凡的演技将聪明的状元郎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C 小姐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团长童婷扮演，她的一颦一蹙将患得患失的喜怒怨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童婷、扎子竹、孙雪莲、丁杰、蒲维超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小戏《喜荣归》。

0: 上褴褛离京城，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那里。
1: 福门胜四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找我啊？
0: 来人敢是翠屏
1: 阿都。是哪个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叫小姐送给你的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个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胆敢就偷你银子？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
1: 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尼统兵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统兵呢？
0: 我让你去统兵呐。
1: 什么？你让我给你统兵？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0: 你
1: 给我往下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煞是再见。
1: 呸，还煞是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鞭帽，偏一死也偏不告我，还煞是再见。慢着，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个一见面来过献席而后又，我还可以从中看一锅笑话。对对对，就是这个主意。有请小姐。

有，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胭脂，哎呦，我啊，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唐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我事情呢，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唐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唐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唱头，你速醒。
1: 是哪个在打把柄？
0: 把柄，快去挖你！老唱头，你醒来。
1: 是哪个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唱头啊，你啊摔死的。
1: 是哪个在吵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原来是小姐来呀，劳碌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啊？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来着，我就是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啊。
0: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苍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苍头你起来吧。哎，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我私情呐、啊、
1: 姑娘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哦、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哦嗯、
1: 姑爷得中归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话，姑爷的中啊，
1: 中着。
0: 阿姨，你莫骗我哎！
1: 哎呦，我莫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阿姨，我说老唐头哎！
1: 哎，
0: 你。

0: 我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啊？
0: 爹，他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不中了吗？
1: 对对对，
0: 老汤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姑娘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铃铛一样圆。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发。
1: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面包了。
0: 老三头啊，不如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1: 老夫人又不是不冷不冷舞，如何耍笑啥？
0: 哪个叫他嫌贫爱富的哟？
1: 那哪个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喜来着。昨夜等他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娘啦，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事情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喏。
2: 爹，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难的。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2: 中的，
0: 做得管了。
2: 阿喜，学习多做做，待我谢天谢地哟。
0: 你当谢天地。
2: 学习动作还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0: 有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呐，还有什么好眼力噻？
2: 那学习多做呢？这个张英的夫人嘛，
0: 就是女儿你两位，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个张英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
2: 还真有过夫人的样子哎，那前世多种子他人在哪里是？
0: 老三头啊，你说我们赵郎的种子那他人在哪里是
1: 啊？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2: 哎呦，快快有请哦。
0: 是啊是啊，还有请，主人好喜哟！
1: 现在告诉你，等孩子叫你哭，他哭不出来。哎，那个石破烂的，
3: 你叫些什么？
1: 里边有请，
3: 一曲痛兵。
1: 夫人姑娘姑爷来说，
2: 情绪都住了，带我去迎亲啊。
0: 妈妈娘哎，是你让我去吧。
2: 哎呦，我去哟、
0: 我去我去
2: 我去，
0: 赵郎在哪里？赵郎在哪里？赵郎在。
3: 月

0: 小姐，
1: 我骂你这个不争气的。

0: 岳母，你讲些什么？
1: 我啊，要你写退婚文哟。
0: 怎么，岳母要我去写退婚文哟？好，岳母要带我去写来。
2: 你到哪儿去？
0: 哎呀，岳母让我去写退婚文哟。
2: 你怎么讲呢？

0: 的人呢？我跟着你呀，算是认中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小姐稍待，我取取酒来。
0: 你到哪里去啊？
1: 我，我去做官呐。
2: 做官？
0: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着官呐，老娘我许你一件。
1: 哦，哪一件？
0: 我跪在地上请你。
1: 嘿嘿，哪怕你不跪着请我，
3: 班主，我翠屏也叫你好有一笔。
1: 你做什么？
3: 害上寒病去蚕豆，嘴嫩，老夫人许你一件，我翠屏

0: 许你一计。
1: 哪一计？
0: 你要是能做出官呐，我把头顶到地上
1: 谢你。哼，哪怕你这个老残不把头顶住借我。人一门走上
2: 看你抓人喽，
1: 看你

0: 而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有人跪着请我啊？
1: 啊啊啊！
0: 哈哈哈哈
1: 哈！谁是做饭大来着？代劳是我给你。
2: 哎呦，妈妈娘哎，她是女儿我，太贵了吧？
0: 小姐，请起。
1: 谁是狂人？谁是狂人呢？
3: 我把头顶到地上接你哦。
1: 钱氏啊，你呀、啊，做官就做官嘛，你莫是要伴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噻？我把你这个聪明鬼瞧。小东西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哟！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啊！
2: 我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请赏，受我一拜。
2: 哎呦，算了罢了，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什么事噻？
1: 荷塘白宴，大家同饮。
2: 赵郎，请，
0: 请。
3: 哎呦，这里还顶着一锅。
1: 钱氏，就看在老师你面子上，让他起来吧。
0: 顶不了他。
2: 官人呐、啊，这个家园跟随我们多年了，看在他多年的份上，你就让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相请，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3: 谢姑爷，谢姑娘。
1: 荷塘白宴，大家同饮。
2: 赵郎，随我来。
3: 赵郎，随我来。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媛媛演唱的《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接下来我们请您听到的是由黄梅明加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在这一段中呢，寇承玉由姚美美扮演，她的演唱细腻婉转，融情于境，非常有感染力。善良正直的陈琳由沈国玉扮演，在沈国玉的唱腔中透着一股正气，而且是韵味十足，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形象。这两位老师配合默契，虽然只是一段录音，但却画面感极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和。

这状况，你不凑合。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息。10号晚上，鄂派黄梅戏《党的女儿》在武汉上演，拉开了第二届全国地方戏曲南方汇演的大幕。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18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来自全国南方片区的19台优秀剧目将陆续亮相，全面展示全国南方片区戏曲艺术的最高水平。

黄梅戏名家潘锦丽的嗓音纯正，音域较宽，唱腔吐字朴实无华，让人感觉亲切悦耳，韵味隽永。下面就请欣赏她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

0: 暂时。
1: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韩再芬、黄兴德、刘国平、吴美莲等人主演的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的上半部分。
2: 你这不只是打算先给我动吗？
3: 不知道。
4: 哎，到俺家三相公吗？
5: 当差了呀！
6: 大三相公，敬当其名，为我们同仁增粮花、添粮财。哈、啊，你们把希望举得高一点，到喇叭嘴里响一点。哈哈哈
7: 哈！诸位，诸位，走走，快走。
8: 赵夫人，
9: 哎，
8: 赵夫人，
9: 重量，重量，
8: 重量，
9: 重量，什么重量？
10: 大相公金榜题名呀！
8: 是啊，
10: 啊，是三弟搞重量，
8: 重量，今天是一甲第二名榜眼呐！你看我县衙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哎呀，
10: 哎呀，
8: 刚才又出来个进士，大喜！大喜呀、啊、
10: 这真是大喜，这真是大喜呀、
8: 啊、是啊
10: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重量吗
8: 啊
10: 啊
8: 哎又落榜了
10: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娘子又该上心了
11: 不要哭了没有考中的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桌的说过兄弟不都没用吗
12: 他说他没脸见人不回来了
9: 接到喜报相公进丈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招人接彩了
8: 少夫人

0: 给细细。结果是何大人早就抽了壶，把全城骂弄得大开了口，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1: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胡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又别提多难受了。
2: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赶吴某元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0: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风水宝地，
2: 你哪没讲干净呢？你看看人家张家几个公子，是一边种田一边做树，那是考一过种一过，过过就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吴半城的堂堂吴氏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过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真要全完走。
0: 谭师公，您老别生气，您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妹叔这样一直考下去，活时是个头哦。
2: 天正五行，相生行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0: 好，我这就去。
2: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上府知道，晓得不？
0: 啊，知道，我会小心从私定。妹，我先走了啊。
2: 人家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梁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把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1: 我明白了，太师公，我听你的。

0: 呀，先生，
1: 我们都看了半天了，我让他散去了。哎，你到底看什么东西噻？
2: 哎呀，子丑寅卯，这上有天，下有地，这受天地之灵气。
1: 你说的是
2: 相符？哎呀，此地甚好啊！
0: 哎呀，这是相符
2: 哦。
0: 哎，先生，
1: 哎，你那破钱的法子嘞？
2: 看来只有占地当官了。哎哎哎，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0: 请用茶。
1: 哎，哟，是大娘子来着啊？啊，少夫人，恭喜恭喜呀、啊！
0: 哎呦，请坐，请坐。
1: 少夫人，三相公告状，一点玻璃，少夫人莫嫌喏。
0: 大娘子啊，这死不得，三弟侥幸得中，婆婆早有吩咐，不准掌灯接彩，更不准呐、受受贺礼。
1: 哎呦，你我娘家又不是外人，我的少夫人呢，邻里之间长相照应，不是亲人，神似亲人吗、
0: 是的，是的，邻里之间呐、就是应该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1: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真行。哎呦，妹妹我还是有一丝善求呢。
0: 啊，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1: 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正是想起相爷他老人家在主考大人面前为我拿书袋子，美言几句。
0: 这个
1: 加上心意，还请姐姐笑纳。
0: 哎，死不得，死不得，这是万万死不得。
1: 少夫人呢，你们当官人家哪知道我们心里的苦哟，我家相公要是待不住，他会是寻死的哟。哎呀，你快收下、
0: 大娘子，我们家相府家规森严，想来我啊实在是受受不起。
1: 少夫人不肯帮忙，那就算了，就当我没来过，没说过。
0: 哎，等等，小莲，
1: 哎，
0: 替我去送送大娘子。
1: 嗯，是。大娘子，
0: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会走。

0: 下去。
1: 哎，妹妹回来了，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你没看见他那个臭家的摆的哦？哼，不就是个宰相儿媳吗？还不是占了我家的便宜？
1: 就是的。哎，妹妹啊，你别生气，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留他了。
0: 哦。
1: 哎哎，妹妹，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消消气，坐坐坐啊。风水先生来过了，我陪着他悄悄地上了一个山头，然后围着相府转了几过去。
0: 哦，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1: 哎呀，和太叔公说的一模一样，吴家不该没了那吴某元。
0: 吴某元真是风水宝地呀。
1: 是的哟。先
2: 生说，爱上你耳朵，贴近你生活，这是最熟悉你的城市电波 FM 九六六，湖北第一生活广播。时空留声机，精彩继续。
3: 接下来我们普及一下地理知识吧，来说说黄梅戏的故乡黄梅。
2: 打开时空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

首先呢，要说黄梅的话，我们先说另外一个地方啊，泾县，有没有听说过？泾啊，就是山西的简称，泾县。这个地名呢，很容易让人认为啊，泾县是在山西境内。其实呢，泾县呢是在河北。那说到辉县，安徽的辉的这个字儿，辉县。那么当然你可能想当然认为它是在安徽，实际上辉县是在甘肃。与安徽有关的其实还有一例，这就是黄梅县。黄梅县呢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安徽的啊地名，实际上呢不是了。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如此啊容易产生的误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黄梅戏。我国有五大戏曲的剧种，分别是京剧、评剧、越剧、豫剧和黄梅戏。黄梅戏影响之大不用多说，哎，即便您不是戏剧发烧友，也一定会哼上两句天仙配的名段，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绿水青山带笑颜，您会不会唱？旋律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在脑海当中响起？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因为紧邻安徽啊，黄梅县的这一戏曲形式很快地传入到安徽，逐渐成为安徽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种类。当然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啊，黄梅县呢其实是在湖北省的境内。湖北省位于我国的中部偏南，有12个省辖市啊，一个州，4个省直辖的县级行政区。黄冈是湖北省位置最东的省辖市，而在黄冈市的东南与安徽省、江西省三省交界处，哎，黄梅县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县呢是湖北省所有的就是经由长江流经的最后的这么一个啊县。长江呢出同立于黄冈市的武穴之后呢，就与江西省共有长江。黄梅县最南段的有个小池镇啊，开车去庐山的武汉的朋友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铭记啊，小池镇呢其实并不大，但是与小池镇隔着长江相望的那座城市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江西的九江。黄梅和九江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联系。我们都知道秦末汉初有一位著名的反王英布啊，先跟着项羽，后跟着刘邦，最后呢因为谋反被刘邦给干掉了。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国都在六，哎，就是中文数字六，那今天的安徽六安这个地方。现在的江西九江呢，在当时也就是英布的地盘。英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啊，曾经下令修建九江城。不过这个九江城并不是在长江南岸的今天的江西九江，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那么故城呢，在今天黄梅县城西南约70里的地方。黄梅县东南部呢，有一个与安徽省宿松县共有的湖泊，叫龙杆湖。龙杆湖的名气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不是那么知道，但是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成语与龙杆湖有关，那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哎，雷池，龙杆湖呢就是古代雷池的一部分啊，它呢是位于这个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那么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呢，黄梅是位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鸡鸣三省之地。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呢，黄梅又被称为是无头楚尾。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两大强国，中游是楚国，下游是吴国。楚国和吴国的交界地带就在黄梅附近。楚国控制黄梅，则能向东窥视吴国，又能将黄梅打造成为楚国的东大门。当然了，反过来，对于吴国来说，也是这个意思。

0: 黄梅这个地名呢，出现的时间比较晚，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也就是596年，老当益壮的隋文帝呢，定名为黄梅。哎，那为什么叫黄梅，它不叫绿梅、紫梅、蓝梅呢？哎，因为这个辖区呢有一山一水，山叫黄梅山，水叫黄梅水，故称黄梅县。那为什么又要叫黄梅山，不叫绿梅山呢？好嘛，这是抬杠。很简单，这山上种满了诱人的黄梅。哎，您见过绿梅、紫梅吗？没有吧？所以呢，它就叫黄梅山。到了唐朝，黄梅县隶属于淮南道的齐州，齐州治所呢在今天黄冈市齐春县。唐朝呢，这个就是中后期啊，国势已不可为啊，等等等等吧。山东蒲州人呢，王仙芝封自己为这个军平补天大将军，好大的口气，带着一票弟兄扯了反旗。王仙芝的反唐意志还不如他的小兄弟黄巢坚定，哎，经常和唐朝是讨价还价。唐朝对王仙芝的态度非常明确啊，搅不进先言和，能搅进则搅。而王仙芝的能力也不如黄巢，在经历了早期的高光时刻之后呢，哎，王仙芝呢就被唐军是满世界的追杀。那后来呢，王仙芝本人呢是战死在黄梅地区的。那王仙芝的余部投靠了啊前二当家的黄巢，哎，这事情啊当时是越闹越大。黄梅县呢历经了唐宋元明清的诸朝不变啊，皆隶属于齐州，也就是齐春的齐。不过呢，在元仁宗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1312年之前呢，黄梅县的治所在今天的黄梅县城西北啊。那么后来呢，才迁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好了，当您再去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时候，您应该知道它是出自于哪儿的了吧？
1: 打开时光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
2: 本网讯7月9日，安庆师范大学举办第三届黄梅戏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参加。黄梅戏作为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梅戏是安庆乃至安徽的亮丽文化名片，黄梅戏文化研究是全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板块。安庆师范大学是安徽省黄梅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本次研讨会以黄梅戏文化与城乡发展为主题，旨在纪念黄梅戏班社首次进入安庆演出的百年历程，推动黄梅戏文化赋能城乡发展，以城乡共生之格局浇灌黄梅戏文化沃土，以天下公器之胸怀推进黄梅戏文化交流。浙江传媒学院福迪秋教授、上海大学张婷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钱志忠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叶润清、安庆师范大学查洪斌教授和邵敏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戏曲数字化、戏曲剧目创作、戏曲传播、安徽五大文化等主题做大会报告。与会人员还就黄梅戏文化与传统戏曲研究、黄梅戏文化传播与城乡发展研究开展交流研讨。

0: 宝贝，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喏？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家。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可以我炒米一般的吃吃。
0: 好吗？
2: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由龙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打彩调的选段《雪来梅也来》。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江南三月万花红，这一路上祝英台在不断的借物寓意，暗示爱意。虽然英台多次暗示，但木讷的梁山伯却仍然不知面前的贤弟竟是贤妹。两个人对话鸡猪相应，情趣盎然。
1: 贤弟，
0: 好，请您欣赏英台别有一折。

0: 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绍舫联袂主演，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在科技焕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
1: 我是不寒。柳暗花明是一出黄梅戏现代戏，讲述的是方世农双目失明，回到家乡科技兴农，林云被他的意志打动，大胆地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故事。我们即将听到的唱段由赵媛媛饰演林云，董嘉林饰演方世农。

0: 是三年前你曾帮我安排工作，有恩于我，我不能知恩不报啊。尤其是这半个月的相处，你我更增加了了解和亲近。临别之际，我有很多话要讲，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面对这残缺的牌坊，我还是来时的那句话，祝福你能成为科技兴隆的状元郎。
1: 我何尝不想展现有价值的人生，可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0: 有那么严重的困难吗？
1: 原来指望回家能得到父母兄弟或亲友的帮助与支持，可是回想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光凭着我一个瞎子的能量，只怕事业难成哦。
0: 范茂四，

0: 李云呐、啊，你的想法虽好，只是再找伴侣谈何容易哦。假如找一个没有文化的，等于是怎么想，在事业上对我毫无作用。若想找一个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可他可他又看不上我这个瞎子，难难哦。
1: 方老师，你工作积极，一心扑在事业上，但为你众口一词，哪一个不称赞你是个好同志？如今你双目失明，但是青光眼并不影响你风华正茂、堂堂男子汉的气概。我看你呀，一定能找到一个会意人的。
0: 哎呦，谢谢，谢谢你哟、哦！你总是这样劝导我。
1: 你，我们走吧。
0: 好，走吧。